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 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总理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 在会见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 在会见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有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位独特的诗人伏冰，以及他的新诗集《陈岩与诗语》。这场新书分享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由漓江出版社与中国远洋海运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多位著名诗人评论家出席并发言。伏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远洋海运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人生有一半是在海上度过。他曾经任职多家远洋海运公司，足迹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另一半呢是在诗里行走。同时他也是一位美声男高音演唱者，一位喜欢在藏地和极地行走的诗人。这样一位游历者写出的诗会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们先来说说伏冰这个名字。在分享会上，诗人自己讲述了他的来历。他说那是他跟随远洋船航行时看到海上的浮冰，忽然觉得人生就像浮冰一样。他为这个名字写下了一句座右铭：生于寒冷，死于温暖。他解释说，浮冰在寒冷的时候是坚强的，所有人性的优秀品质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体现出来的，而一旦到了温暖的环境，浮冰就开始消融。就像人一旦陷入舒适，锐意奋进的精神就可能泯灭。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翻译家唐小杜先生在现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诗人的本名叫程安，程安是陈岩，伏冰是诗语，陈岩与诗语恰如现实与理想、行走与书写之间的对话。陈岩与诗语这本书分为五集，第一集西藏的行藏，诗人呢记录了自驾318国道游西藏的所见所悟，从上海出发，途经武汉、重庆、成都，一路向西抵达拉萨，每一座城市都有一首诗。第二集音乐和色彩，这是诗人作为美声男高音演唱者在参加上海国际联盟合唱团演出中对世界经典合唱作品的诗意诠释。第三集是陈岩与诗语，凝聚了对人生酸甜苦辣的提炼。第四集寄情山水间，借山水之景抒思物之情。第五集海外灵琼音，书写游访海外的所见所思。从318国道的风尘到雪域高原，从英伦的晨雾到京都的清冽，五集诗篇串联起旅行的足迹、生命的感悟与精神的求索。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迪马加先生在发言中说，伏冰保持了一贯的抒情品质。这部诗集是一本非常干净的诗集，读起来既能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也能看到他在语言、形式和修辞上的新变化。吉迪马加先生特别指出，伏冰把个人的主体感受，这也是抒情诗的一大特点，作为切入点，与他所描写的风景对象在情感和语言上形成一种重叠，同时又有一种转换。他认为这本诗集为抒情诗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优秀的范本。在《陈岩与诗语》中，西藏题材占据了重要篇幅，但伏冰写西藏的方式和很多人不同。唐小杜先生在发言中说道，他读过很多写西藏的诗，大多离不开朝

圣、超度、修行、奇迹这些元素，很容易落入某种俗套。但浮冰的西藏诗虽然也涉及这些主题，结尾却往往给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令人拍案叫绝。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珠峰大本营等待日照金顶。浮冰当时在珠峰大本营下午4点多到达，要等到晚上8点才能看到落日。高原的傍晚温度骤降，但他坚持等了下去。这首诗的结尾令人印象深刻，当珠峰山巅向西方弯下腰身，金色的光芒醍醐灌顶一般洒下来的时候，诗人却写道：炫目的辉煌不过是绝顶的漫漫寒夜开始时，大辉煌不过是绝顶的漫漫寒夜开始时打的一个寂寞的哈欠。唐小杜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位诗人这样写过珠峰。辉煌的日照金顶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尺度里，寒夜比辉煌更长久，寂寞比炫目更本质，这是一种非常独特而清新的表达。说到这儿，肯定有读者或者听众朋友想听一听，或者想读一读在珠峰大本营等待日照金顶这首诗，我为大家朗读。历劫的迷茫，眼涕苟喘，咬牙拼上毕生的高度，攥紧荆棘编成的天梯，垂暮等待，等待那一掷灌顶命运的醍醐金光。氧气用稀薄的时辰拆解海拔，默诵着那句难以启齿的灰暗自嘲。攀登是一场僭越的孤注，跌落的阴影如蛮藤般随行纠缠，残破的信念依旧烈烈

与沉浮的赤裸对决。解脱的预言，屏住声息，挽住心底最后一缕生死哀鸣。整座山巅蓦然朝西天弓下腰身，将雪崩般的流金瞬间倾泻。虚荣的欢呼凭空燃烧，万众的仰止被重新浇筑在8848米的天堂门槛上。清幽的珠峰却只轻轻耸了下肩，便把余晖叠进由风雪垂就的皱纹里，向僧侣谦卑地收起化缘来的施舍。因为苦行的衣钵知道，炫目的辉煌不过是绝顶的漫漫寒夜开始时打的一个寂寞的哈欠。

芸芸众生的苦修，在神山眼中不过是脚踝上一粒尘霜，这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换位。诗人试图站在神山的视角看人间。福冰在现场说，他虽然没有转过冈仁波齐，但在山脚下与许多转山人交谈过，被他们纯净的虔诚深深感动。他在想一个问题，尘世的人崇拜神山的恕罪。

来世的额头上，一次定13年。决意让祖辈的坎坷在等身的厮杀里力压长虹。当临渊的月亮俯身打捞溺水的六字真言，气血迷乱的掌纹终于明白，芸芸执念的苦修挣脱，不过是冈仁波齐轻轻掸去的脚踝上一粒尘霜。

0: 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福冰的诗集《陈岩与诗语》。著名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帝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福冰更像是一位戏剧诗人。臧帝先生说，这本诗集里诗歌场景的搭建、语言氛围的营造，如果把诗作串联起来，画面会从脑海中一一闪过，你会发现有一种内在的像中国古画那样连缀起来的画面感，有一种诗句的感觉，诗人在其中说话的口吻、描摹的意象都带着某种仪式感。臧帝先生联想到了希腊诗句，诗人不是用自己的身份出场，而是戴着面具，以诗歌祭祀的方式去表达对自己的身份出场，而是戴着面具

还是日常之物，他总能把细微的关注放在更开阔的视域里，找到背后的象征或者隐喻含义，给予意义赋能。这种能力可能与诗人长期的远洋和海外经历有关，他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整体性视野。这里我们通过朗诵浮冰的《野鸽子》来展示他诗歌的整体性视野。一群没有哨音的野鸽子结伴走进深秋，走进这并不属于青春的回忆的季节。也许有过对视的柔情，难言的苦衷，都融在这夭亡的蒿草里。落日依然迷人，残存的蒲公英随风抖落着零星的希望，脚步并不惆怅，躲闪的眼神仍是热的，手臂真诚地挽在一起，相信坚定的跋涉，生性属于蓝天，属于无忧无虑的儿时友谊。

陈岩与诗雨的分享会最后，唐小杜先生从福冰的书房名字卓云阁谈起，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总结。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云游，我们所经历的、所见所想、所感所闻，如果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其实都是浮云。但卓云雕琢浮云，就是要把这个如云一般不可捉摸、不可固化、不可把握的东西，给它一个形式，给它一个可见的、可感的、可以流传的形式。诗人做的事情就是卓云，卓云几乎是一个悖论，浮云如何雕琢，但诗人做的就是这件事，用语言、用节奏、用意象、用全部的生命经验去给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一个可以留存的形状。陈岩是我们在尘世中行走时留下的脚印，说出的话语，经历的日子。诗语是这些脚印在语言中获得的第二次生命。浮冰用几十年的远洋漂泊、极地行走、音乐浸润和诗歌写作，完成了从陈岩到诗语的转化。在这次诗歌集的分享会上，嘉宾们说，这是一本适合静读细品的诗集，更是一份能陪伴你穿越尘嚣、安放心灵的精神礼物。值得一提的是，漓江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刚刚挂牌成立，而陈岩与诗语正是他们精心选择的首批书目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朦胧诗作品，到今天推出浮冰的诗集，漓江出版社与诗歌的缘分正在延续。诗人浮冰说，他的人生像一块浮冰，生于寒冷，死于温暖。但在这从寒冷到温暖的漫长旅程中，他用诗歌记下了所有的风景、所有的温度、所有的寂寞与辉煌。如果你愿意，不妨在一个安静的夜晚翻开这本《陈岩与诗语》，跟随一位走过世界也走过内心的诗人，去往318国道的风尘里，雪域高原的尘霜里，世界经典合唱的声部里，也去往那些不敢说破的青春记忆里。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又过了几日，终于到了三千扫雪的日子。沈德福早已出重金买通两名负责西六宫一带扫雪的军士，戴逸在经营中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上上下下都知道，既没有人为此而惊讶，也没有人怀疑。

0: 官署。司礼监官署位于保宁门内，正好在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的正南面。他在官署中随意转了转，便出来庭院，正好遇到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带人护送着薛家戏班往慈宁宫而去。郑国贤笑道：“
1: 哎呦，王千户也在这里啊！哎，今日宫里请了戏班为太后唱戏，要不要一起来看戏呀？”
0: 王明世说：“哦，属下尚有公务在身，郑检视美意我心领了。”戏班班主薛焕原世袭锦衣卫指挥官职，与王明世认识，特意过来打了声招呼。郑国贤说：“
1: 王千户还有公事要办，那我们先走了，免得太后皇上贵妃久等。”
0: 王明世听说郑贵妃也要到慈宁宫看戏，心中颇喜，只是凝视着戏班一干人的背影，蓦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他甚至不及等候接应二人，转身便匆匆离开了皇宫。分配到翊坤宫扫雪的共有十名军士，包括沈德福和富春在内。众人进来。

0: 不费劲。领头的武官吩咐了几句，大致划了区域，众人便取了竹扫，各自开始扫雪。过了一个多时辰，甬道已经露出了青石路面，足以供轿子通行。领头武官知道个人心思，笑道：
1: 大概齐，差不多了，来，咱们只是第一波，即使扫得不好，后面还有第二波、第三波呢。各位难得进来一次皇宫，就随便溜达去吧。啊，记得别惹事，正午时在城门集合就是了。
0: 军士们欢呼雀跃，一哄而散。的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正殿，分上下两层，有暖阁九间，共设床27张，为后妃们禁欲之用。由于侍床众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几乎无人知晓，以防不测。尽管皇帝居住在弥楼式的宫殿内，且外部防备森严，仍然不能够高枕无忧。当年宫女杨金英等谋杀嘉靖皇帝的人淫宫变，正是发生在乾清宫西暖阁。虽然万历皇帝目前且不住在那里，但乾清宫是

0: 便是因为一双天足得了马大脚的绰号，即使当上皇后，还是被人戏称为大脚皇后。缠足遂成为一称为大脚皇后，缠足遂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然而纤纤小脚也更不要说奔跑。本朝一直有个传说，凡是被选入禁中做宫女嫔妃的女子，一旦登基进入大内，便需立即解促足丸，重新恢复自然天足，目的是让这些女子在御前侍奉，奔驱无颠爵之患，与民间习俗全然不一样。沈德福见那宫女疾步如飞，这才知道传说不污。富春忙向那宫女陪笑道，
1: 哦，小的是扫雪军士，从来没有进过皇宫，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一时好奇想进去看看，望姐姐恕罪。
0: 那圆脸宫女自小入宫，极少见陌生男子，居然也不怕生，嘻嘻笑道，这是内堂，是贵妃娘娘的居处，你们不能进去的。

0: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到正午时，富春、沈德福所在的第一部1000名扫雪军士出宫，又有第二波军士来替换。军士们一边争相谈。

0: 薛素素说，那可就难如登天了。一直沉默的齐景云突然插口说，
1: 也许呀，可以从外面着手。我以前有个姐妹，她的阿姨原先是宫中得宠的女官，后来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太后，就被送去了浣衣局。
0: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浣衣局虽然是24衙门之一，却是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位于德胜门以西，那里的人大多是犯过错或是不小心知道了什么隐秘的工人，悲惨地从事低贱的洗衣工作，与待死囚徒无二。譬如当年盛传武宗皇帝不是张皇后亲生，而是宫人郑金莲所生，张皇后夺他人之子为嫡子之后，还将郑金莲及宫女皇女儿等人送浣衣局，最终劳累致死。于宝宝忙问道，
2: 还能找到你那位姐妹的阿姨吗？
0: 齐景云说，
1: 怕是不能，她已经死了。
0: 富春说，
3: 不管怎样，景云呀，提醒了我们浣衣局是一个能够找到线索的地方。
0: 正谋划要如何进去浣衣局打探消息，王明世急闯进来说，
3: 我知道当日在万玉山房险些被我抓到的窃贼是谁了。
0: 于宝宝不满地说，
2: 你不能一次就把话说完吗？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办，谁有心思去猜呀？
0: 富春问道，
3: 是谁？
0: 王明世说，
3: 薛家班主薛焕，他就是潜入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在书架上翻找卷轴，想找火器图的那人。
0: 原来今日在皇宫时，王明世意外发现戏班班主薛焕的背影极其眼熟，略略一想便记起极像他当日在万玉山房撞上的窃贼，他急急忙忙出宫就是为了查证此事。富春和沈德福跟薛焕熟识，也酷爱他编排的戏剧，均无法相信。沈德福说，
4: 薛班主虽然从事梨园行当，却是世家子弟，有世袭的官职，他连做锦衣卫的纸测火器图呢。王兄，你仅凭一个背影断定薛班主就是窃贼，是不是太过武断了？
0: 薛素素却说，

0: 旁有各种颜色的细线标注的痕迹，显见费了不少心思，再无话说。薛宝宝不无得意地说，
1: 这次啊，你们是失策了，想不到薛焕才是真正潜伏的奸细吧。
0: 沈德福叹道，
1: 其实就算有铁证，我还是难以相信的。薛班主虽是蒙古人，可他这一系自太祖一辈起便在京师生活，跟我们大明子民没有什么区别。他祖祖辈辈都是食大明俸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叛国的事呢？
0: 王明士说，
2: 我已经派了校尉守在皇城门口，等薛焕出来时就会逮捕他。沈兄如果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到锦衣卫官署当面问他。
0: 他心中更是关心沈父二人在翊坤宫的发现，听完经过后良久不言。
1: 沈德福忙说，当初王兄积极地参与这件案子，不惜冒险助我等从东厂盗取证据，实在是担心案阁中的真牙牌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既然已经知道那是素素所为，真牙牌也已经寻回，王兄大可不必再冒险卷入此事了。
0: 王明士说，
2: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与各位共进退了。
0: 薛素素说，
3: 那好，我就直言了，以我娘亲的性格，绝不会主动卷入什么利处风波，一定是有人顾请我娘亲，用所谓的关系天下安危打动了娘亲。
0: 富春说，
2: 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个主谋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完全有能力带润娘进出皇宫。
0: 润娘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绳妓，轻身功夫了得，只有他才有本事能从翊坤宫内室的房梁上悄无声息地盗走玉盒，无需借助梯子之类的工具。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今晚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声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因此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且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代表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首次获得美国会两院通过。美媒称决议不具法律效力，但反映出战争策略不得人心。
0: 中国推出17条具体举措，围绕6大领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满足民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对赴大陆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国台办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

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

0: 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

0: 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2: 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2:30，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24艘船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超过1.1万名海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另据报道，23号开启中东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阿联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收费行为违反国际法。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卢比奥中东之行的目的是要向海湾国家领导人推荐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让步会壮大伊朗实力，重塑地区安全格局与石油供应。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谈及弹道导弹的议题。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当地时间的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

0: 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 34%， 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 63% 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 18% 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 36% 跌至4月的 34%。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的谈判。路透社称，尽管伊朗决定将黎巴嫩纳入其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令此次黎以接触黯然失色，但黎巴嫩方面仍决意推进黎以直接磋商。有黎巴嫩官员表示，与以色列开展面对面直接谈判是终结战乱的唯一的途径。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李娜你好。
1: 美伊双方分四个小组开启了技术性的谈判。伊朗表示呢，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那么此外呢，双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冻资产使用等问题上表态不一。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在技术层面上磋商上的布局和最新的表态？
3: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呢，至少在议程的设置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因为从美国的视角来说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及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呢，在美国国内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政界，还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先把这些问题谈好之后，未来还是要迟早要同伊朗去商谈有关伊朗的导弹技术、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以及伊朗的地区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要求在伊朗看来是超出了当前的谈判的日程的，而且呢，伊朗本身也反复强调相关的议题是伊朗的国内政治问题，反对在谈判桌上拿伊朗国内的政治问题做交易、做这个对话。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在这个谈判的日程上，美国和伊朗之间会逐渐爆发出一些重要的分歧。那么同时呢，就现在可能美国和伊朗博弈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伊朗核问题，而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伊朗核这个核物质的封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 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3%。

0: 甚至是1%，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这个核浓度和这个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40%-50%往上。因此呢，双方这个观点还是的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这个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当然了，涉及到这个核问题，我们就要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资产解冻问题或者解除制裁问题。因为毕竟伊朗现在做出的让步，某种程度上是要绑定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被扣押的资产的解冻，以及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些经济制裁的松绑。而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就是双方的对话的节奏和问题没有办法形成突破，也就意味着即使现在美国解冻了一些伊朗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在未来想要解冻更多的资产用于伊朗经济重建，以及减轻对于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未来呢它的困难也会更大。所以未来围绕伊朗核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包括这个海外资产的解冻问题以及经济制裁解绑问题，恐怕也会成为博弈的和对话的这个关注的持续的焦点。
1: 目前离伊谈判在没举行，但是乙方称呢将会继续在离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并且控制在离所谓的安全区。那么您如何来看离伊谈判的前景？这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的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局势，它实际上会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话的干扰项和一个爆点。因为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设计并不完善。

0: 就使得当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先天的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空白。另外呢，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十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而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区域实际上深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本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建立一个范围很宽的很宽大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区，它会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它必然要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确保这个区域内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又由于现在以色列的缓冲区，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建立在黎巴嫩的合法领土之上，那么也就意味着黎巴嫩各派系，尤其是真主党，会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不断的袭扰和反击，因此冲突会持续爆发，它没有一个停消的可能性。因此呢，这就会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谈判受到一个干扰项，那就是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美国是有能力完全的左右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美国不足以啊影响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也不足以影响对外的这种关键的决策。所以呢，未来黎巴嫩局势如果说持续陷入冲突的话，恐怕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都会指责对方啊要价过高，或者说指责对方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恐怕也会由于黎巴嫩的这个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李娜。美国与伊朗磋商构建消除冲突机制，但是双方高层政要在一些问题上释放出矛盾信号，各说各话。美伊双方一边和谈一边互怼，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磋商机制含多层级架构。美伊在技术性磋商消除冲突机制并非单一文件，而是由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统筹，下设多个专项工作组构成的多层级架构，核心旨在管控黎巴嫩局势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由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多国官员组成，负责统筹指导后续谈判，并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设定了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塔斯社的观点，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挑战。美伊同意设立技术工作组，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执行情况及实时核查双方履约情况，包括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的数据共享。分析称，美国无法强制约束以色列在黎南部的军事图谋，导致冲突降级小组在实地停火监督上存在执行缺口。同时，机制运行高度依赖卡塔尔、巴基斯坦等中间人的信息传递，美伊互信基础依然薄弱。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美政治操作极具反差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一旦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那么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粮食。伊朗回应称，磋商消除冲突目标竟变成让美国农民致富，进而嘲讽美方的政治算计。事实上，特朗普团队一边实质性推进和谈，压低国际油价，从根源降低美国输入性通胀，回应选民民生诉求，而另一边呢，又公开强硬喊话回击民主党对外示弱、妥协退让的政治攻击。看似极具反差感的政治操作背后，折射出美国国内复杂选情与政治撕裂。最后再来看看西班牙阿贝塞报怎么说，磋商进入高风险的过渡期。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伊朗方面尚未予以确认。美伊当前处于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的高风险过渡期，虽然美国总统多次释放乐观信号，但是相关表态与局势实际情况并未同步。分析称，美伊关系仍然存在舆论对峙与核心议题需消除模糊空间等问题，多个敏感议题需要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具体安排。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关系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

0: 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国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达。宋达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丽娜。我现在就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今天上午呢，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今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在现场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很多人会问呢，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今年偏偏强调规模化呢？因为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了，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今年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够最快地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地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新技术真正地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的生活。从议程来看呢，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大家讨论最多的也不是哪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能率先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应用到产业当中，形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除了人工智能呢，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也是另一条热门的主线。论坛期间呢，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而且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呢，会场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创新的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呢，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十多场讨论，聚焦“十五五”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出哪些新的合作机遇。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地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好，丽娜，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宋达发回的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多种人工智能新品集中亮相，展现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链路生态。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来到人工智能专区，一辆停在展台的影视制作车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据了解，它结合了云计算、5G 传输和 AI 辅助拍摄，能够为剧组提供全链路一体化的现场制作解决方案。
4: 我们是现在已经投入2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项目的使用，像今年春节档的《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都是用我们车拍的，像刚刚上映的《抓特务》也是用影视车拍的。
5: 在人工智能专区最亮眼的当属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比如说这台机器人就叫做具身智能采训推机器人，也就是采集、训练和推理。它能够准确地模仿人的动作，并且是记住这个动作，这样一来呢，经过不同的训练，它就能够代替人们去完成各种不一样的精细的工作。
6: 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其实是一个协同创新的过程，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一起定义场景，收集数据，研发应用，测试验证，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您看到的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就是我们跟物流企业、生产制造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
3: 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连续第四年参加链博会的杭州展团，这次组织了17家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参展，在展示自身创新成果的同时，也积极。

0: 寻求产供链上下游的国际合作。
1: 链博会上，我们发布了近200个国际合作项目。链博会的韧性也是来自于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自守。我们需要把场景打开，把需求亮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拥抱世界，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的 AI 产业链供应链。
0: 许多参加链博会的外资企业也瞄准了人工智能赛道，他们不仅带来了前沿技术，更表达了与中国伙伴在这一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
2: 中国においてはデータセンター分野でまだまだ成長の余地が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々の世界に先駆けた製品をですね、中国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ベンダーさんと一緒にですね、世界を相手にですね、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と力を合わせ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拥抱绿色转型是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清洁能源链上的绿色接力，看中国如何在全球转型浪潮中跑好这一棒。
4: 阳光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
5: 在我身后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
4: 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
6: 是我们从单晶生长起家，牢牢掌握太阳能电池技术，从产业链上游往下游发展，打造从拉晶、切片、电池到组件的研发、制造、质量管控全环节，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的闭环。
4: 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5: 这座基地主要生产的 N 型 TOPCon 电池已经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但是除了 N 型 TOPCon 电池呢，在我身后的研发中心里，研发人员们还在努力地探索更多种类的光伏电池，例如更适用于屋顶发电的 N 型 BC 电池，发电效率更高的钙钛矿叠层电池等等。光伏设备的应用范围越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场景就越多样。
4: 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
5: 这里就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等。像我眼前这个区域就是专门模拟了沙地的环境。那吴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情况吗？
7: 这个实验呢是用来测试沙子的反射光对光伏组件背面发电的影响。那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在背面辐照强度比例20%的情况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背面发电增益最高可以达到15%以上。
4: 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8: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经澳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我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
7: 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能够可靠地适应像巴基斯坦的荒漠，能高效地服务像欧洲的户用屋顶，或者能够安全地支撑东部的算力中心，绿色能源才能真正涌动千行百业。这种链条的延伸是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植到了全球每一个需要能源转型的角落。
4: 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
9: 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的风电机组正在组装， 叶轮的直径超过了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
4: 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
10: 我们从零呢自主研发创新，攻克了抗台风机组和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我们始终把控整个产业链条的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从研发制造再到运维的话语权。
4: 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
1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我们逐步打通国际合作壁垒，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光伏和风电解决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
12: 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呢？答案就在我身后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的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4: 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
13: Having a chance to work with a number of the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are able to provide ou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n the entire process.
4: 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
13: So in the future, the customers will have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sourc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to the delivering the goods or the service to the end customer. And here we are coming with our technology, where we can help our customers to reduce on every phase.Emission and make it green in the most greenest way.
4: 从追光而行的光伏，到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
14: 联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

0: 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的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2: 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用破、立、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此次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2: 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
1: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之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的会议和赛事，又将会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去寻找答案。
6: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7: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6: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8: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6: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

0: 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1: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0: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2: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1: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8: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9: 而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所谓的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所谓的养套杀陷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应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8: 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 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

0: 而现在统战的意涵主要还是团结、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台湾民进党当局一再将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的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你也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不要再受其愚弄蛊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党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给予谴责。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27号在漳州东山举行。
2: 27日，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漳州东山举办。近千名台湾信众与当地乡亲一道，感受关帝忠义文化魅力。
0: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是福建省东山县每年农历5月13关帝圣诞期间举办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多地关帝公庙信众、国际学者共同参与。截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34届，累计吸引800多座台湾关帝公庙、10余万名信众赴东山朝圣谒祖。
1: 22号至27号，第10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举办。6天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在台湾展映，受到台湾影迷的关注。
3: 23号的开幕式现场，8部大陆热门影片主创人员与台湾观众见面，分享创作感悟。此次来台展映的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包括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共8部，多在大陆取得较好票房与口碑。
4: 现在已经是一放票出去就立刻秒杀。我觉得两岸交流这个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用靠电影来交流，然后把两岸的华语电影推广到极致。
5: 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6: 也见到一些这个台湾做电影的老朋友，然后也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还是感觉很亲切的。我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感受。
3: 参与展映的8部影片多个放映场次刚一开票就销售一空，不少台湾观众称赞大陆电影的多元题材和高水平制作，期待能看到更多大陆电影作品在台湾上映。
7: 会看等一下要演的那个你行你上，然后还有拼桌跟安德烈那个朋友。

0: 就像那个东极岛跟我的朋友安德烈，我本来就蛮想看的这样子，那有机会可以看就来看一下。大陆影片的题材比较多元化了这样子，对，相较于台湾电影，对，有一些不同的题材比较多元化了这样子，对，相较于台湾电影，对，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表现，对。
1: 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很多大陆同学朋友啊，所以他们有跟我说这个电影很好看，非常好看，大家都去看了。然后很多人说听看起来也很像台湾的电影，然后很多口音也很像，然后我觉得哎，就是让我更好奇这个电影长什么样子，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
2: 对于这次的两岸电影展，台湾影迷表现出了很大的观影热情，而且他们也期待未来两岸能有更多类似的影视文化交流。而主办方也表示，希望通过类似电影这样的文化载体来进一步促进带动两岸民众间的交流。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法国因高温导致的溺水事故频发，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约4400万人受影响。目前，法国多地空调与电扇销量暴涨，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旅游景点也缩短了开放时间。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

0: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 L 组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了主动，比赛当中打出了19脚射门，却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了巴拿马队。再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今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华北中部以及黄淮的北部等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东北的南部、华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明天开始，其实这个降雨呢是在逐渐的减少，后天基本上北方的这个降雨会消退。在南方，今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那明后天的强降雨呢还会分散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预计一直到28号，降雨都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到江南南部和华南的中北部一带。那其中像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北部近期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偏多，而未来几天强降雨仍然在这一带滞留，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高温暑热将会发展，那另外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也会逐渐的展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安庆阵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1到26度，泉州小雨，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28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9到18度，伦敦晴，21到35度，巴黎晴，26到40度，罗马多云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3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韩国总理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在会见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在会见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0: 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
3: 啊，
2: 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的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
0: 啊，
2: 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

0: 10:50左右，道路限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1: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2: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1: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2: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非常强烈的
2: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0: 知道，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架琴呢是1807年的一架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他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

0: 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1: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0: 对，
1: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2: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九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勋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0: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1: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0: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1: 嗯。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0: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2: 这个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建成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3: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4: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2: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3: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2: 那现在做什么感觉？
3: 20年前那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
0: 国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3: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2: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3: 啊，
2: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3: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2: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3: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翠，很不错。
2: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3: 是吗？
2: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3: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2: 看我们的拍摄也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0: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1: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2: 这是一种小吃啊。
1: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鸽儿，撒上 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2: 啊、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1: 它是淀粉做的。
2: 嗯，多少钱一份呢？

0: 小的六块，重的八块。
1: 那我们就来六块的尝一下，
2: 两个六块的。
3: 另一个是大人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2: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了。
2: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了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2: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2: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奶奶也边走边吃嘛。
2: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2: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3: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2: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倍，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拆开它吗？
2: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
1: 肉，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小心，
2: 太过瘾了。你要不要？
1: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2: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2: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3: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2: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

0: 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2: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

0: 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2: 对，在这个上场啊，这是可以海底是低落的，扇贝低落的，水面是搞这个苗族培育的。
1: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部的扇贝哈。
2: 对，
1: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都是在那中国苗族飞扬的，马上咱们就可以过去了。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了！
2: 哎呀，这苗族个体挺大的
1: 啊。
2: 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2: 达到3公分以上。
1: 嗯，
2: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1: 啊。
2: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1: 嗯，
2: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3: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3: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3: 对，
0: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3: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有什么作用？
3: 第一就是清洁它打造，第二就是防止它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3: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2: 这都达到接近3公分了吧？
1: 啊，
4: 这个得有3个半了，
2: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好，再看一下，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4: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2: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您拿着。
2: 哎，
1: 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2: 是吧？
1: 啊，
2: 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3: 对，
1: 这个太小了。
3: 给它分出等位数吗？
1: 啊，
3: 我们先。像出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再养，
2: 继续再养。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
1: 50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
1: 50万袋啊，
3: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3: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

0: 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的。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1: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

0: 喝这么多啊，
1: 都回去了。
2: 这次下潜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0: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3: 这算中个吧。
0: 这是中个啊，
3: 分两个吃。哦，
0: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3: 大个应该在半斤以上左右。
0: 李老师给我扔过一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

0: 话，我们平时一个船四个人或者五个人，
1: 嗯，
0: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
1: 了。啊，
0: 就是或者俩氧气瓶够
1: 了。啊，就是四个人。一人一到两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2: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

0: 渔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生鲜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1: 自身呢，各种文产宝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重要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就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农村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粮食，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
1: 已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泥泥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2: 现在啊，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2: 对，吃完东西以后，他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他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2: 对。
0: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2: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2: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2: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1: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0: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2: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1: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

0: 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0: 对对对，他妈妈就成家了，但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2: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0: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3: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0: 现在太多了，
4: 记不住那么全了。
0: 嗯，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嗯，每个基本都记住。他不但是自己的繁衍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嗯，他靠的这个地方比较好，就会到这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2: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1: 看见没就在那儿。
2: 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0: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3: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3: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0: 再放回大海
3: 吧。
0: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我这事儿。
2: 我们被梁泽业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

0: 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在会见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在会见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在数字化技术发展、个性化需求提升等多重趋势的交织下，一种以个体创造力为核心、以亲手制作为标志的新型经济形态手搓经济应运而生，并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市场潜力，也成为观察数字经济时代个体价值释放与产业生态变革的一个窗口。那么手搓经济的内涵是什么？又为什么能突然走红？会给中国年轻人的创业提供哪些空间？另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手搓经济还面临哪些挑战？我们该如何推动手搓经济的良性循环，使之照亮更多创业者的前行之路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手搓经济的喜与忧。欢迎您持续收听。
5: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6: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8: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9: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8: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1: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2: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8: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用 AI 生成视频。
1: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8个人，我们是专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八个人，我们是专注于在做中国故事。
0: 2026年清明节前夕，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纸手机》引爆网络。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1: 《纸手机》这条片子其实也融入了我们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纸扎的一个文化，会带着很多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它带出了很多真实感。
0: 这个短视频不仅情节感人至深，

0: 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什么样的这种节拍，包括说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一个歌。
1: 这个片子的其余三分钟是由李婷完成的，他从零起步，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便可以上手了。他用小男孩纠结到底要不要买纸手机的片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 Y 工作室导演李婷说，
2: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生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这里的小拳头，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我们想要的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1: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快手高级副总裁兼可灵 AI 事业部负责人盖坤说，
3: 由 AI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4: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1: 2026年开年，陈云飞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小猫补光灯应用在创业圈掀起了一阵旋风。没有编程基础，仅靠 AI 编程工具的辅助，一个小时完成应用出版开发，迅速登顶应用商店榜单。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故事点燃了无数人的创业幻想。
4: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1: 经过多次尝试，他终于借助 AI 工具手搓出来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0: 的介绍。通过刚才的录音报道，我们了解了几位首撮经济浪潮下的创业者。但是我们说，当 AI 磨灭者，但是我们说，当 AI 磨平了设计门槛，创意也就不再是壁垒。在借助 AI 成立的艺人公司中，模仿跟风的越来越多，倒下的也越来越多。另外，创业者设计出来的产品，知识产权如何界定，谁来保护？监管问题该怎样健全才能既保护创业者也保护消费者呢？这些都是首撮经济面临的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邀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为我们解答。杨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杨先生，我们接着来说首撮经济。前面我们就说到呢，首撮经济它是 AI 赋能经济的一个体现，它也帮助很多年轻人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但是我们知道，梦想的实现过程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这种一帆风顺的。创业者在前行的路上，我们说必将遇到很多的坎坷。那就在最近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几篇报道，也谈到了首撮经济可能潜藏的这个风险哈，暗礁啊，有报道就说呢，有的首撮经济浪潮下的这个创业者呢，已经是遭遇了困难。那杨教授，您看首撮经济浪潮下的创业者面临的挑战，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您觉得都有哪些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首撮经济其实这扇门确实把很多的年轻人迎进来了哈，门槛低，但是不等于这个路是好走的。首撮经济给这个创业者其实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这一个人他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我们经常看到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其实听起来挺潇洒的，但实际上另外一面呢，就是过去很多大团队他分工要做的很多事儿，可能今天就要全部的压在这一个人的身上，短期可能靠热情打拼能够坚持，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挑战。

0: 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儿吧，可能对的那一半是说这个技术平权，它确实把这种模仿做一个产品，这个技术本身它就是有壁垒的，那别人想模仿可能需要时间，需要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AI 工具、设计工具、开发的工具，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被模仿这件事儿，在手作经济里边确实是很难完全就是躲
1: 避免
0: 开的这
1: 的，
0: 件事情。对对对，但是我不太同意说把它叫做一个宿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法背后隐藏这个误区，它可能默认了这个创业者之间的比拼是谁先做出来，谁可能就赢了。但实际上，一旦这个技术门槛被拉得很平的时候，谁先做出来这件事儿并不是最重要的了。反而是什么呢？就年轻人他在手作经纪人面对的两种竞争，一种就是跟风，看见什么火，一拥而上，大家都做，这个赛道会竞争得非常激烈。另一种，我是觉得可以解决这个宿命感的问题，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就是大家要扎根儿。怎么说呢？就是真的要你去盯住那些特殊的需求，一些这个大家看不到的需求。那么其实你要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更可靠，更加有温度。这时候，其实模仿者可能抄走的是你今天的产品，而你其实已经走到了这个明天哈，是这样。所以，真正去做积累啊，做这种发现的这种创新者或者创业者，他反而会把模仿当做一种倒逼自己不断进步的一种压力。是的，
1: 还是需要这个产品更加的可靠，更有温度哈。那我们说呢，借助 AI 创业，其实还有一个风险，那就是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那借助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创新产品，在知识产权的归属方面，您觉得现在还面临哪些难题呢？
0: 好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拆成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侵权的风险，就是你会不会在不经意间你可能用了别人的东西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确权的一个难题，就是你自己做的东西到底算不算你自己的呢？先说这个侵权的方面哈，那实际上你会看到，就是这种用 AI 做出来的产品呢，实际上不可能，可能你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用了别人的东西，你自己不觉得哈。那实际上这里边就是你会说，这是我让 AI 做的呀，AI 画的呀。其实，在法律上，这种像不像，就构不构成侵权哈，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的主观的感受，而是我们要看这个结果的本身。比如说，再说这个确权的问题，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法律保护？目前可能一个比较主流的判断的方向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过程中，他投入了多少的这种创新性或者说创造性？那怎么去办呢？怎么去规避这种风险呢？这种侵权或者确权的风险呢？我觉得对于手作经济的创业者来说，第一点呢，我们大家要养成一个留痕的习惯。什么意思呢？当你在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那实际上你要尽量的把这种创作的过程留下来。比如说你怎么构思的，你反复的修改，包括你筛选的版本，在 AI 技术上做了哪些再创作。那么这种过程实际上能够证明人是有实质性的一个创造的投入的，这些关键的证据要保留下来。第二呢，就是在产品上市之前要多检索，比如说这个图案、这个形象、这个产品的名称、外观啊，这些花点时间查一查有没有撞到已有的一些商标，或者说 IP，或者是专利。第三呢，我觉得产品要尽早的考虑正式的一个确权的过程，比如说一定要尽早的注册商标、登记著作权，包括你去申请专利。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啊。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杨先生，其实我们说，当 AI 智能体从概念走向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安全风险与监管挑战其实也是同样的随之浮出水面的。那有的创业者可能他在未取得这个相关的生产资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售卖未经过工业化测试与认证的这个手搓产品哈。那我们说，这既是违法违规，也同样是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那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加以预防呢？
1: 好的，我觉得这个政策的重点呢，我觉得既要做到这种鼓励创新、守住底线啊，又要这个帮助这个手作经济能够平稳的能够发展啊。首先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个规则讲清楚，让创业者能够清晰的去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一些年轻的创业的朋友可能不是故意的违规，而是说不知道哪些产品需要认证，哪些原材料是不能随便用的，哪些宣传是不能随便说的。所以我觉得政府部门，包括这个销售的平台，包括行业协会，可以提供一些更清晰的一些合规的指引哈。那其次呢，就是我觉得要分类管理，分类的监管，避免这种一刀切。手作经济中很多产品差异呢，其实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有的风险相对是低的，但是像这种电子产品，像这种这个智能的硬件，包括儿童的用品，风险就非常高。那么对于低风险的产品来说，我们可以更包容一点啊。但是实际上，进行这个宣传啊、引导就可以了。但是对那些涉及到人身安全，包括公共安全、数据安全的产品，我们必须得严格的把关。第三呢，我觉得要压实平台的责任。很多手搓的产品，它是通过电商的平台呀，包括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包括直播，包括社群去销售的。平台不能只负责去分配这些流量，也要对高风险的这些品类做出资质的核验，包括风险的提示和投诉的处理，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一些责任。
0: 那杨先生，针对这个手搓经济、手搓产品的新型创业者，您认为现在还存在着哪些监管的盲区？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做来去消除这些盲区呢？
1: 我觉得目前潜在的这种监管的盲区可能主要有三个吧。第一个是这个在主体的识别上其实是有盲区的。过去我们监管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个产品它生产的企业、工厂、门店啊，但是手搓经济很多主体它是一人公司、个体的工商户、微型的这种工作室，甚至一个人的一个账号，实际上他们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电商，包括直播间、社群去卖产品，那么经营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未来的监管也要和平台治理结合在一起，对线上的销售进行动态的监管。第二呢，我是觉得在责任边界的盲区上，一个传统的产品它出了问题，可能责任链条是非常清楚的哈，你谁生产的，谁销售，能够找得到，分得清，但实际上手搓产品它背后可能站着一个长串的角色，这个设计者啊，提供 AI 的这种服务商啊，包括引流卖货的这些平台，出了问题之后，到底谁该负责任？责任负到一个什么程度？有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哈。那未来呢，我觉得要进一步去明确，生产者有生产者的责任，平台有审核和提示的责任。生成式的 AI 服务啊，那么提供者他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理的责任。第三呢，就是这种新型风险的盲区，怎么说呢？就是过去我们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产品的质量，这种虚假的宣传，但现在可能要关注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的，它这个数据的来源是否是合法的，消费者的信息有没有被过度的收集，智能的产品有没有安全的漏洞呢？这些问题其实不能只靠这种传统的小商品的监管来去解决问题，需要产品质量、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一起去发力。未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这个监管的思路要跟上这个新业态的一个发展的特点哈，一个是这个。

0: 我觉得监管要从这种事后的治理，更多的去关注转向这种事前的指引啊，把问题挡在发生之前。对于创业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整个我们首创经济的这个业态的健康，其实会更有价值。
1: 好的，杨先生，最后的一个问题，请您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一人公司的发展前景它如何呢？
0: 我觉得总体上我是非常看好艺人公司的发展的前景哈。如果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就是艺人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可行哈，因为 AI 确实正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们很多需要团队去完成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人也能够调动这些 AI 的工具，比如说你做市场调研、产品的研发、文案的生成，其实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把工作给了 AI 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那从一个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来看，实际上一人公司、一人企业最适合的就是不是大规模的这种规模化的市场，而是小批量的、多品类的啊，强调个性化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大企业擅长做大市场、做标准化的产品、做规模化的供应，那么一人的公司可能更擅长去捕捉小众的需求，快速的迭代，它的优势就是很灵巧。那实际上，最后我还想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上再说一句啊。那实际上，艺人公司的兴起，表面上它是组织在变小，往深里看，其实我们整个的经济的活力和创新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这也许是我们首创经济留给我们最值得期待的未来吧。啊，感谢那个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杨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首创经济呢也有了更多和更加全面的了解。也感谢您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杨教授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 可惜

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

0: 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之前呢是在杭州有过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创业啊。那当时在杭州的那段工作生活经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回到海南来重新开始呢？
2: 我之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在外人的眼里呢，工作很体面，收入也很稳定，是标准的大城市的一种安稳的人生。但是这种快节奏的环境里，整个人呢一直是处于一种紧绷和焦虑的一种内耗的状态。然后真正下定决心回到海南，一方面是对家乡的一种牵挂，海南的山山水水，还有空气，还有这种乡土情怀一直都在我心里，应该回到家乡去建设一下我们的家乡，然后应该去为我们这个土地，为家乡做点事，这种初心。
1: 对，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面临这个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的追求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向往，就是说在大城市一种比较快节奏的那样的一种努力的状态哈。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城市的工作节奏，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呢，在毕业之后，尤其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会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定位，可能会希望回归到家乡啊，或者是换一种生活的状态和方式。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一种思考吧。那您作为海南本地人，后来呢决定返回家乡哈，我觉得也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在海南所开启您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了。那像您刚才说的，在杭州的时候呢，您从事的是互联网运营啊，是在公司里面去按部就班的上班。那您回到家乡呢，哎，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了。我觉得和您原来的工作的节奏和内容差别是很大的。我也注意到呢，您在海南这个创业项目也很有意思，叫做青年养老院。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里面就让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那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2: 青年养老院这个名字呢，非常特别。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年养老院，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这种在大城市待过的年轻人，疲惫的年轻人做一个精神疗愈，就是能够让他在这里能够短暂的给自己一个放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打造的不是一种养老机构，而是一种让年轻人慢下来找回本心，轻装上阵的一个精神的充电站，一个可以安放栖居共建成长的一个心灵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1: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它是一个年轻人来休息，来共同放松，重新找到自己能量，恢复能量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哈，给大家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充电站。
1: 所以说通过一个休息的机会，一个能够

0: 沉淀下来的机会，可能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初心和动力，让自己回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好的奋斗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是挺重要的。那您回乡打造的这个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同频温暖的人相伴，做热爱且长期价值的事情，不慌不忙，内心踏实，清醒地活在当下。真正的躺平呢，是逃避责任，放弃自我的成长，而我们主动扎根乡村实干创业，搭建温暖的一个社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是主动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主动地掌握了命运的勇敢。这恰恰不是摆烂，而是一种清醒的重生。
0: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去找到自己想为之奋斗的一个新的目标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清醒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想要为什么去奋斗，可能这个是您创业的一个初心。其实创业，我觉得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和大城市那种繁忙不太一样，但是那创业也有它自己的很大的这个难度啊，和需要挑战的地方嘛。那么从一名互联网运营的工作者再到创业者，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在这期间您在做这种改变的同时，有没有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呢？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1: 最大的挑战呢，是从线上的一种轻运营到乡村实体落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颠覆。第一，互联网工作只需要做对接流量啊、内容与用户，而乡村创业呢，是要对接土地基建、村民关系、政策审批、多业态的运营，复杂程度天差地别。第二，心态的彻底转变，从打工者的思维变成了全权负责、承担全部责任的一个创业者。第三，打破固有的认知，从零深耕农业、康养、民宿、文旅等多个领域。第四，顶住外界的质疑和不理解，在不被看好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初心的走下去，就是这个挑战。
0: 我听起来这个挑战也确实是不少啊，这完全不是一种休息，也不是躺平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其实不同的创业的赛道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我刚才听您描述的，你看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可能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那原来您接触的这种互联网运营的熟悉的领域呢，在新的创业当中可能用到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自己创业以前和很多海南的不同行业的创业人去聊，发现呢，大家所要管理的和面临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一下子就是因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就变得特别的多，所要面临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创业尤其在起步阶段，那么所要顾及的呀，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呀，是非常全面，或者是内容非常繁杂的。从一个陌生的领域啊重新开始，又一下子面对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工作内容，那么肯定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呢，返乡创业，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还要会协调与创业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联络呀，怎么去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去帮助创业更好的进行，哎，这方面哈也是一个新的能力的挑战。那您的这个创业项目起步的时候顺利吗？是不是像您预期的比较好的去走上了轨道呢？
1: 总体来说，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一些扶持政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大学生回到乡村做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去致富，然后得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而且村民关系这一块我们也确实也维护得很好，就是村民也非常乐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来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银行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扶持，所以从政府政策还有基金方面，还有我们有一定的互联网的经验，我们也会在互联网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合伙人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0: 听您说起来确实啊，这个创业项目

0: 看来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得到了政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的大力的支持哈。会不会觉得哎，返乡创业是您的梦想，那么回来也对了，呵呵，这个创业道路还是啊相对还挺顺利的哈。
1: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业项目了。其实您对项目的定位啊，我看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它是一个青年人在这里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和家园。那我看到介绍呢，里面有包括比如说咖啡啊、文创啊、演讲、生态农场、创业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我听起来这些方面呢，既有海南特色的体现，同时呢也很适合年轻人。那这些板块日常都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大家是怎么参与的呢？
2: 我们不是单纯的民宿，也不是传统的康养机构，而是一种创客共建、共享共生的疗愈生活社区。目前核心分为有五个板块，第一个是生态种养农场。生态种养农场我们有非直销荔枝啊，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也是九居城市的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包括一些家庭啊，他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都会举家的或者三五好友的到海南的这个乡村去旅行，或者是找到一个小院哈、啊、去休整。哎，其实这个性质跟您这里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啊。不过呢，您在这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不光是来休闲放松调整生活节奏，还能够帮助到年轻人去更好的成长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和出发点吧。

0: 怎么来实现呢？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理念、价值观、同频。我们有三种的一种灵活方式。第一是基金入股，基金入股呢就是认可我们项目的理念的伙伴，可以小额的基金入伙，享有这个项目长期运营分红，还有社区永久的共建权益，这是基金入股。还有一个是技术入股，技术入股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小伙伴他有民宿运营经验，有设计装修的专业技术，有新媒体创作、心理咨询、农业技术、活动策划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伙伴，可以用专业的技能置换合伙身份与对应的项目的那个股份分红。第三个是劳力共建，热爱乡村生活，愿意长期参与小院的打理、农场的劳作、社区的服务的伙伴，付出时间与劳动，既可以免费入住，可以共享全部的一个配套，成为核心的共建合伙人。对，这是我们灵活的方式。
0: 所以说呢，您这里不光是帮助年轻人，还希望能够招贤纳士哈，多吸引这个同频的小伙伴啊，吸引很多的有各方面技能和资源的人才一起来加入进来，和您来共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社区。我看到您项目也是在招募这个共建合伙人，确实。那您最看重的共建合伙人的这个特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啊，认同共建的理念。哎，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认同共建共享温暖疗愈的核心理念。第二，愿意长期的扎根海南，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拒绝短期投机心态。第三，真诚包容，有同理心，愿意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之所以把理念认同长期扎根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们不是赚快钱的短期项目，只有初心一致、愿意长期坚守的人才能够长久的同行，一起建成真正温暖、稳定、有归属感的家园。
0: 这个初心啊，非常的美好。那您现在招募到的这个小伙伴有没有符合这样标准的？那我也很好奇，这样的小伙伴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或者还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加入？
1: 有，我们有三个股东都是外地的，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的工作，然后最远的一个小伙伴，他是人身处在法国，他是浙江人，他在法国留学，并且在法国工作，找到了我，然后也入股了我们的项目。他在法国，但是他的父母已经在海南买房，就是养老在海南，所以他也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以后也想回海南自贸港，然后有这么一个项目一起去看好我们的项目，去一起去发展。我们主要的股东还是内地，还是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的。
0: 现在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远程啊，或者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啊，来共同共建。但是我们就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就能看到这个海南确实自贸港的发展对于大家的这种吸引力啊，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上的点不一样吧，有的人确实是喜欢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呢，有的呢可能是希望长期的扎根在这片热土当中，然后去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共同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里呢能够找到一种奋斗的和同频小伙伴共同奋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怀着不一样的兴趣点和想法一起聚合到这里，但是呢可能在共同的成长当中所贡献的力量又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这里其实是给有更多想法的小伙伴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哎，你适合你进来，我们一起工作，感受到海南所提供给大家的很多丰富的资源，以及这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感受啊，这种碰撞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您的这个社区打造啊，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家园。那您觉得这种温度、烟火气，除了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不同领域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之外，

0: 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1: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树，共同维护我们小院的环境，没有这种阶层的攀比，彼此很尊重很包容，互相的文化差异，然后定期呢举办一些篝火夜谈、农耕体验，邻里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搭把手，彼此关照。
0: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大家在这里面呢会找到很放松的感觉。哎，那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般都会住多长时间？短期还是长期啊？大家大概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
1: 他们短期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天两晚，然后长期的话，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住久。
0: 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提供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您这边所

0: 我们会开着车带他去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还有旅游景点，我们会作为他的向导，相当于说他的管家式的服务，就会带他去深度的去体验我们海南的乡村旅游，我们海南的美食，这是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1: 那有没有小伙伴最开始来说是想短期的居住，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0: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住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1: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啊。
0: 对对。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返乡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零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

0: 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秋苗行动在太平洋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中国和菲律宾合作遣返4名涉绑架犯罪嫌疑人。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在北京开幕。郭家坤介绍说， 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 36%，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 65%。 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郭家坤表示，
4: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作为负责人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
1: 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23号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本月19号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律宾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于22号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 该案受害人已经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海事组织6月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 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 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

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23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首映礼，并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本次首映礼由澳洲潮州同乡会青年会与华人影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吸引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1300人到场观影。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瑜在致辞中表示，这部电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精神品格的核心特质。

0: 人的精神底色。澳洲潮州同乡会青年会会长杜婷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放映，更是全球潮汕乡亲以文化为纽带、情谊相连的生动注脚。据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助理总监段伟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记录。这一影片在澳大利亚由华人影业发行，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2: 杨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3: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

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那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

0: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像您提到的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 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 扇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 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国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 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那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1: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这个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 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 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 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只能由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出。所以这个领域 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1: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应该说深海的到达 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

示范，尤其是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南方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

0: 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
1: 嗯
0: 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也。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实验场。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另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

0: 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江萌分享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生物江豚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

0: 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他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长江江豚有着微笑天使的美称，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物种。如今在南京主城区江岸，人们能常态化看见野生江豚，这在十几年前几乎难以想象。但这个发生在长江边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长江。近年来，南京的江豚保护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在华留学生专程前来交流。那么南京的江豚保护经验为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今天我们请到了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姜萌。

0: 的时候，曾经也看过江豚，当时不知道是江豚啊，就看到水里边有这个黑色的一个小影子露出来，就觉得很像是江豚啊，就看到水里边有这个黑色的一个小影子露出来，就觉得很像猪，这个其实就有一个印象。但是真正呢，对江豚的了解可能还是工作啊，特别是在南京长期生活以后，慢慢知道有一个那个动物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江豚。但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没有学习过江豚的。就我的印象，我们那个年代，我们80后这一批，当年比如在中学的时候学生物学，介绍中国的国宝代表动物都是白鳍豚。
1: 嗯，
0: 我现在呢家里边还有一些就是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一些咱们国家编的一些科普书籍，就介绍一些这个代表动物，这个讲的还是很清晰，还是都是讲的白鳍豚啊，有白鳍豚的故事。白鳍豚我是有印象的啊，而且国家还出过邮票。在那个最早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江豚这个动物存在的。江豚确实也是这些年，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2010年以后逐渐江豚才再次回到我

0: 猫和白鲫豚，而且我印象很深，那个白鲫豚的鲫很难写，但就没想到像当年课本里的一个动物啊，我们都学习的，而且很多科普书讲过的这个动物，竟然就这么消失了，给我个人啊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啊。
1: 嗯，
0: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逐渐关注长江，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野生动物，我跟南京的很多自然爱好者呀，一些老师教授也都有联系。那么我们在交流中慢慢才了解，当年我看的那个江猪就是另外一种濒危动物江豚。其实对我个人最大的触动是2012年啊，2012年呢，中科院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长江江豚啊数量下滑，而且当时呢这个新闻上登的是中科院的专家认为，这个如果再不保护江豚，因为之前它是每年下滑速度10%，专家认为10年以后江豚也会灭绝。哎呦，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就一下就想起2007年我们看到白鲫豚这样的一个动物。我现在发现白鲫豚当时我没有亲自见过，但是江豚我当时小时候坐游轮坐江轮就是江猪嘛，我们是见过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动物又要消失了，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触动。
1: 也是从那之后您就辞去了媒体工作，专门做起了江豚保护相关的工作吗？
0: 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想推动这样的一些保护工作的开展。
1: 嗯，
0: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一些伙伴在商量啊，就是到底应该做点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对我个人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2014年。因为2014年啊，我们南京市啊成立了长江江豚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我们最早的时候，不管是想做什么动物保护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想跟很多老师想发起成立南京市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社会团体啊、公益组织的形式做一些贡献。结果后来呢，一发现有这个保护区，那么这个保护区就证明当时这个政府啊，就南京市政府可能在大保护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印象啊，要做这个江豚保护了。所以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了抓手。所以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它的名字就叫这个江豚保护协会，我们就直接聚焦到长江里最需要关心的、最需要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啊，长江江豚。
1: 嗯，所以这个江豚保护协会是2014年成立的。
0: 对，2014年是这样的，我们去发起啊，真正成立是大概是2015到16年啊，我们就是拿到了牌照，正式开始。
1: 嗯，那个时候您其实还是一名记者是吗？
0: 对对。一直到2021年我还都是新闻记者啊，两面跑。创办的时候呢，说实话一开始是比较艰苦的。
1: 那最终是哪一件事情触动您下决心要全职投入到江豚保护公益事业中呢？
0: 嗯，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件事情的触动，实际还是看到了希望。我刚刚创办这个江豚这个保护协会的时候，实际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时机。虽然是在这个长江大保护之前，但是在这个前后，2016年的年初，我们总书记正式提出了长江大保护这个战略。
1: 嗯，2016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明确要求。
0: 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2021年开始，就是长江保法开始正式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开始实施。我们国家从2021年开始，就是长江保法开始正式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开始实施。我们国家从对这个江豚的整体的国家的一个理论开始往实践去操作，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业的重要性。加上在这个背景下呀，经过了前面5年的发展，这个江豚协会呢应该是获得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手有限啊。在这个过程中，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投入到这个决，所以当时也下了很多的决心。刚开始投入这个事儿啊，决定这个事儿之前也是跟家人商量，实际上包括我的父母啊是不太理解的啊。最幸运的是我的夫人，她是非常支持我的这个工作的啊，因为本身她也是。

0: 也不理解啊，觉得这个为什么要长江要开展这样的保护？也很多人也问我，这个动物有什么好保护的？啊，长江禁渔，鱼都不给吃了，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到现在啊，特别是最近几年，我身边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人，不仅是能够理解，而且感同身受，而且已经享受到了长江大保护给每一个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利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啊，真的是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去拥护、支持这样的一些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些实践啊，或者理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工作呢，实际上我觉得要感谢这个南京呢，是因为南京市江苏省政府和南京市政府还是高度的这个支持这个江豚保护。当然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就是全国的很多的城市也在这个关注，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不仅是一个城市了，可以蔓延到全国了。但是我讲回来，南京市政府。那么首先你看做了几个重要的事儿，比如说第一个，把主城区一半的这个江段划成了这个江豚保护区。我们知道这个南京市啊，这个它是长江是穿城而过，南京的主城区被长江分成一分为二，建立保护区之后其实是对这个南京的城市发展、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我们南京原来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个跨江通道，当时的设计方案就为了江豚多次设计方案去修改，最后宁可多花这个几亿元，都是为了要把这个江豚的保护不受干扰影响。第二件事呢，就是涉及到立法。我们南京市呢，也是首次在这个协同上下游城市共同为这个江豚保护这个进行了立法，且充分听取民意，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在全社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南京呢，这个江豚呢，它是生活在主城区的，它生活的区域跟人类活动区域是高度重合。在这样的区域里，如果只有政府重视，只有中央重视，政府地方政府支持，但是老百姓不支持，实际上这个保护也很难。也是得益于南京这些年啊，当然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好，我们协会也好，媒体也好，做了很多的工作，让市民知道他能够怎么参与啊，给他有一个窗口，他能参与进来，也告诉他这样做他有价值。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市民啊，他成为了江豚保护的志愿者，也各行各业的人都去关注这个江豚，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全民爱豚护豚的良好氛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大家都去关注，都去喜爱江豚，我举个例子，我们发现这个江豚搁浅了，受伤了，最早都是市民发现的，志愿者发现的，他就会积极的反馈给我们，甚至他们也参与到这些动物的救护管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氛围，而且主动伤害江豚的人应该来讲是少之又少，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全民关爱豚护豚的氛围，这个我想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最根本的南京为什么它能够有江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这让我想到了在2024年春节前后哈，长江南京段发现了一头尾部受伤、伴随肺部感染的野生江豚。那您和您的团队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开展了20多天的持续追踪、搜救还有救护。
0: 是的，我讲一下这个事儿，其实是2024年1月份吧，春节前，我们的一个摄影师啊，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同志。他呢在这个江边拍摄江豚啊，因为我们协会啊专门组建了一个江豚摄影队，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大家就在江边，在我们南京很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都被我们吸纳成了这个叫江豚摄影队队员，他们就每天在江边拍摄江豚啊，一个也开心，第二个呢也给我们反馈了大量的信息，甚至大量的这些照片资料成了我们做保护做科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当时就是我们一个老师，一个陈老师，他拍到了，他发现这个江豚的尾巴不正常，他就赶紧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反馈给我们以后啊，我们一看，哎呦，这个尾巴受伤了，我们就赶紧跟南京的江豚保护区，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进行了上报，然后我们就迅速组织了相关的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还在持续的关注这个物种。当时啊，实际上是有为难，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多种考虑啊，一种考虑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临近春节嘛，很多的这个市民包括单位都在准备放假，大家在准备过年，而且天气也很寒冷，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当时也有的专家或者是有的这个人提出来不行就不救了，但是最后呢，我们江豚保护区包括这个专家还是认为他的这个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而且我们看到他尾巴上还有一些杂物，一些树枝缠在上去，他自己很难去摆脱，所以这个过程中最好是人工干预一下这个进行救治，所以当时我们就下这个决定去救治。但是救治的时候啊，当时这个执行整个救护任务的执行单位中国水科院的无锡淡中心的刘凯教授就提了，因为他是这个动物，他不是搁浅，比较灵活啊，他尾巴上虽然有这个杂物，但是他可以正常的游泳，可以正常的活动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很麻烦。第一个麻烦是能不能找得到他们，就是当我们去组织各种船只，组织各种救护力量来的时候，这个江豚

0: 都是冒着风雪天在岸边进行这个全天的观察。所以每天我们都得到了这个线索，比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明天在某一个桥下看到了，后天在上午在哪哪看到了，就我们持续提供了这个记录，而且记录的过程中也证明这个动物啊，它确实需要救，不是说它自己就把这个身上的杂物就去掉了，这样子就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定位。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能够让专家团队在这个救护当天能够更好的对这个动物进行定位，然后选择一个好的区域对它进行整个搜救。当然这个搜救还是比较成功的，就迅速地把它送到了南京海底世界进行救治。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搜救是成功了，但是治疗动物实际上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包括这个动物它能不能顶得住，后期会不会复发。实际上这个动物呢，当时救治头几天啊，也开口进食了，伤口也在愈合，就外伤在愈合。但实际上一个礼拜以后，当时正好就治疗了一个礼拜以后，正好遇到了南京是迅速降温，因为这个动物本身就有肺炎。动物最后是没顶得住，
1: 没扛住，
0: 还是没扛住，还是死去了，非常遗憾啊！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是春节嘛，正好在春节，就大年初二、初三的事儿，很多都是志愿者在网上发布信息，然后志愿者捐赠，还有外地的，还有无锡的这个药厂专门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药品，所以这个真的就充分体现出这个南京也好，在这个咱们国家也好，因为像江豚这样的动物的救护、得到了全社会共同的这个参与，它就绝对不是说仅仅是靠一个专家啊、一个部门。或者是我们一个协会，它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一个感悟的啊。第一个感悟呢，就是说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想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就要达到全民都要支持，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他要充分理解支持保护江豚，那它有什么意义，对吧？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一个工作网络啊，这个网络呢能够更好的对信息搜救啊，包括保护管理啊提供这个帮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必须要科学的来进行这个救护。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野生动物救护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率非常高的一件事。即使救护失败了，我认为也必要要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它会给我们积累这个经验。下一次我们会做得更好。像这样的情况呢，我理解对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积累也是起到了作用。
1: 另外我还了解到我们协会志愿者当中有不少是转产渔民哈。那么他们在日常保护工作中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实际上我们协会有一批这个转产渔民啊，他成为了我们的护豚员啊，或者是这个协会的观测员。那么这些年呢，实际上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是对长江最熟悉也是最了解，对长江最有感情的人。那么这批渔民呢，其实也是为了长江大保护，为了江豚的保护是做了牺牲的。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政府啊，包括这个农业农村部啊，包括各级的农业部门也专门对转产渔民进行了安置啊，地方政府也做了安置，那么也给他们做了一些职业培训。当然还是有一些渔民觉得这个工作长江的这个情啊他割舍不掉，所以我们把他吸纳进来以后，即使这个收入比原来要降低很多很多，而且也很辛苦，很多的这个渔民跟我们一起开展了10年，我就亲眼看着原来由大叔变成老头了就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我们去问他啊，这个说你愿不愿意继续坚持，他们都坚持。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渔民说他不干了，他要退出啊，大家都在坚持在这个里边。只要我们需要他们，他们都会坚持在一线。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也好，江豚的救护情况也好，也是我们很多渔民给我们提供的啊。
1: 好，我们都说生态保护没有国界哈。那近年来您和协会也是积极推动国际间的这个经验交流，比如今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举办了从长江到海洋中国与印尼野生动物保护交流会。那除此之外呢，此前也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开展过保护交流的合作，所以想问您，就是为何选择把南京这种成熟的江豚保护模式来推向国际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我们源自于前两年我们推的一个长江微笑传递行动啊。我们在2025年年底，我们江苏省和南京市这个政府都非常关注支持我们，那么又把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升级为从长江到海洋这个水生生物保护行动计划。那么根据这个项目的设计和要求，更多的目的就是把南京和探索的这个江豚保护的这个案例，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在中国政府、中国智慧，以及这个全民公民参与长，以及包括这个资源呢，在城市里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而这个事情实际在全国是全世界是非常难的啊，在全世界整个也找不到几个案例，因为江豚是极度濒危物种。它在南京，其实如果你到南京来，我陪你散散步，你坐到地铁站，下了地铁站走到江边。

0: 5分钟你就能看到江豚了。江豚离你最近只有20米，这个在全世界咱们熟悉的像南京，毕竟1000万人口啊，世界的大都市，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成果，为什么出现这个成果，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咱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到民间，对吧，我们如何形成一个网，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在很多国家它也实现不了，实际上他们也很羡慕我们。所以我们就通过不停的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把我们中国在实践江豚保护，以南京为样板嘛，实践江豚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讲到全世界去啊。这个这些年也跟很多国家进行合作，包括葡萄牙、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等。今年的这个2月份的这个会只是我们一个活动啊，我们其实这个这两年我们跟国外的一些相关的保护区啊，一些海洋国家公园，包括这个一些高校啊、研究所和一些国际组织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那他们呢也经常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经常到国际去交流啊，这样形成的这个模式的这个推动，我们也是希望在国际上的全球的野生动物保护里贡献我们中国智慧。
1: 嗯，那么在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保护从业者交流互动的时候，您收获的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呢？
0: 我的感悟的是两个角度，就是我们地球上各个，不管是我们是什么民族啊，什么人种啊，还是说我们经济情况啊，比如说发达国家啊、发展中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实际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如何破解人与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地球的人类命运，包括地球的命运，它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割裂的，从小范围的去看，确实是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作为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我们现在去跟我们“一带一路”的一些合作国家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能够得到双方的提升。一个方面确实是像南京这样的案例给了很多国家一些启发，比如说马来西亚最大的海洋国家公园这个顿姆斯塔法国家公园，他们就多次到我们这儿中国来学习，我们也多次组织去交流。那么我们跟他们当地的沙巴大学还建立了一个合作项目，去年和今年我们分别多次带领中国的一些国际志愿者啊，中国的志愿者到国外去开展这个珊瑚礁保护这样的一些公益志愿行动，去他们的大学进行交流访学，这样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学生的一些精神面貌，就是我们讲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那么在环保领域，因为之前这种国际行动啊是比较少的，而我们组织了这样的活动之后，真的对很多的这些国家、对中国人啊，整个的对中国人的这个意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啊，认为我们中国人也不是他们想象的，就可能只知道挣钱，对吧？只知道辛勤劳动。那么同样也对人类命运、对地球环境，它是有关注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从这相关国家学习了很多内容啊，比如说我自己在南京开展工作里，包括我们开展这个网络，我们也是从欧洲啊，包括非洲啊，我都去学了很多内容，包括这个我们在开展这个江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一直在向这个卢旺达学习啊，非洲的卢旺达在开展大猩猩这个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多次到访卢旺达去考察这个项目，然后呢跟当地的专家交流，就是把这个成功经验要带回中国来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互相借鉴、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那么未来呢，您和协会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想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还是在这个江豚保护过程中，我们想多做一些工作啊，因为我们协会是个平台啊，我们这个有来自中科院、水科院啊，包括这个南师大等等高校啊，很多专家学者，他都是我们协会的这个专家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专家库，我们这些年交流中发现很多专家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科技企业也加入到我们啊，有一些科技技术在开展这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些专家的碰撞，通过我们协会这样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专家碰撞一些更好的技术手段，对江豚的监测也好，它的环境修复也好，提供一些智力支持。所以这个事儿是我们这个这些年一直坚持，也是非常继续想做的。第二件事呢，其实就是关于对公众的这样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对南京的青少年其实工作已经做了一部分了，但是即使江豚在南京这么容易见，在南京还是只是以少部分的孩子真正看到过江豚。那么如果抛开南京，我们谈到中国的其他城市，比如说我们说广州，对吧，深圳、北京，我们知道南京是个旅游城市，那么大家经常来南京，到夫子庙啊，到这个总统府啊，到哪儿，甚至南京的动物园现在都是属于人气很火，那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抽个半天时间过来看看江豚，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所以它是展示或者向公众宣传什么是野生动物，什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些事儿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想做的。我们从这个生态科普教育向生态或者江豚文旅去做孵化的重要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亲自感受一下，看一看，参与起来，甚至当然通过大家的消费来帮扶这样的一个产业，让更多的在地人他有希望，让他有动力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看过江豚的人都一定会非常喜欢江豚。第三件事就是国际合作，这个合作既包括我们向国际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作为民间外交的代表，把这个江豚的在南京保护案例，甚至在长江保护案例讲到全世界去。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考虑从国际上啊，围绕这个微笑天使，因为江豚它是个微笑天使，它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我们希望江豚能变成第二个大熊猫，哎，成为咱们国家链接世界，链接这个生态，传递正能量，传递微笑这样的一个使者啊，让更多的人通过江豚来关心支持生态，也通过江豚的微笑来更多的了解中国啊，这都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希望能做的一些事情。
1: 嗯，守护长江江豚从来都不只是少数人的工作，正是有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

0: 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 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 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件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 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中国全年 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502.1亿元。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 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胜位列榜首， 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 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近日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 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 6月下旬恰逢世界海员日与全国科普行动日双节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兼具远洋船员、港口管理从业者、潮间带科普记录者、多重身份的郭翔做客节目。他曾驰骋蔚蓝，横跨大洋，如今扎根海港，守护万吨货轮的平安。让我们一同倾听他从远航看海到用镜头记录海岸生命的故事，
3: 读懂航运人的担当与保护海洋生态的初心。欢迎关注。好，欢迎郭翔参与节目。那您是哪一年从上海海事大学毕业的呢？
4: 我是2012年毕业的。那你的专业是轮机工程，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到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呢？
3: 轮机工程这个专业主要是学习船舶各种机械的原理，然后毕业以后主要的就业方向一个就是去远洋的船舶上面，我们做一个远洋船员。

0: 那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呢，它成立于1961年，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家国有的远洋运输企业，在我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1: 现在回想起您第一次出海，还有印象吗？是多少年前了呢？
0: 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2012年，然后那时候也算是很巧，我就是到厦门这边来那个登船开始工作的。
1: 为什么是在厦门呢？不是在广州远洋吗？
0: 我们远洋船舶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虽然公司是在某一个城市，但是公司所属的这个船舶，它是全球各地到处都在跑的。我们船员换班的时候，会尽量的安排在国内的一些港口来进行换班，这样子成本会比较低一些。但是，有的船呢，比如说船期。

0: 出海到远洋的时候，您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还记得起来吗？
1: 当然记得起来，因为这段经历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段经历。那时候呢，我从厦门登船，刚开始还就是一个实习的船员，从国内的几个港口来装货以后，最后从大连出发，航行了35天以后，到达了巴西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港口。那个码头里面只有一个泊位，然后我们当时在泊位就有点像停车位那样，就是原则上是这个先来的就先停靠。那我们当时为了就是说排这个队，在海上一共就是抛锚了14天，所以就等着这个进港靠泊。然后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兴奋，后面就慢慢的，因为在海上待的时间久了，船舶上面毕竟空间也比较有限，相对来说会一开始会比较不适应，就跟我们陆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会有一些区别吧。但是后面也慢慢的自己也就调整过来了，现在想来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0: 那在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那些年，你收获了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遗憾吗？
1: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小心思吧，就是希望说通过这个工作的经历，能够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去看一看，然后也算是认识到我们哪些地方，比如说比国外做得好的，或者说哪里还有不足的地方，我那时候都想去了解了解吧。那我感觉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多。
0: 你现在是在厦门港口管理局工作啊，和当年这种远洋出海的船员的工作来相比，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我现在主要从事海运企业的行业管理工作，与原先远洋船员的工作经历相比，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看问题更加宏观了。原先在远洋货轮上，虽然能够看得到远处的大海，但在工作上主要更注重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照公司的各项操作规程来落实就好了。而现在虽然只能看到近海，但在我的工作上，不仅要做好这个基本业务，还要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航运的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而进行一个谋划。
0: 郭翔，就是2026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是承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那这句话也是高度概括了海员跟海事从业者这种负重前行，然后守护海上通道的责任担当。结合您以往的这个远洋航海的经历，以及现在行业管理的工作，您怎么理解这句主题呢？
1: 我觉得承天下之商讲的是我们航运人的根本使命。我们全球贸易运输量的90%呢都要依靠海运。海运呢在我们的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担海上之险呢则是我们航运人的日常。我一直觉得再大的船舶到了茫茫的大海中都像一叶扁舟。正是我这个之前航海的一个经历里面的一个亲身体会。那么如今呢，我的视角呢已经从船舶上面呢转到了岸基。那我现在从事行业管理工作，我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一部分呢包括助力我们这个港口航运的一个安全生产，那这一块的内容同样也是在担险。这两段经历让我明白，不论是处于海员还是现在的行业管理者，我们都是海洋强国这艘巨轮上的齿轮，必须咬合紧密才能护航商贸，筑牢我们的国门。
0: 那么在您看来，就是一线的海员以及我们港口的工作人员在平凡的岗位上是怎么来承商道担海险，守护我们国家海洋航运与海洋生态双重安全的呢？
1: 我认为承商道担海险对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是完成每一次的成功靠离泊，

0: 每一个航次的安全航行。我们这些航海人呢，不仅有保障货物顺利运抵目的港的使命，更有海上防污染的担当。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一条大船，我们的船随便都要超过万吨的，如果在港口发生燃油泄漏，那对我们近岸的潮间带生态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我们这是通过最严格的举措，在守卫航运顺畅的同时，建设绿色低碳智慧港口，也是在守护着近岸那一片脆弱的潮间带生态。
1: 嗯，是，曾经的远洋航行包括港口工作让您常年与大海相伴，那这份特殊的职业经历让您对大海对潮间带的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和我们这个普通人不一样的这种认知呢？
0: 我觉得普通的人看海大部分能看到的是风景，是浪漫，而我既在大风浪中见识过大海的冷酷，也在潮间带里体会过大海的温柔。这种对比呢，让我对大海充满了敬畏。大海的冷酷我觉得无需赘述，而潮间带的小森林们大家却没有关注的那么多，所以我感到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记录下这一片温柔之地。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你在厦门港口管理局工作期间还参与编撰了几本图鉴啊，其中就有东南潮间带生物图鉴。那在这本图鉴当中对您的介绍是这样描述的：海洋生物爱好者，长期通过野外实践记录国内沿海潮间带生物多样性，中国新纪录物种武装尖梭螺的发现人。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武装尖梭螺的呢？
0: 梭螺科的物种呢，它是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纲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那种海螺的一种。它主要的生活习性呢，是寄生于柳珊瑚或者是软珊瑚上面的。我也是在不断的赶海或者说潮间带生物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许多的物种。当时发现这个武装尖梭螺的时候，就觉得说有点奇特，去查找那个相应的我们的一个图鉴，然后发现说没有对应的介绍。那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在贝类的一个研究上面会更加专业一些，

0: 我们国内当时还没有对无钻坚梭螺这个物种进行一个描述吧。后面我们就联系了中科院南海所，后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将这个在国内沿海，特别是我们这个潮间带发现这个无钻坚梭螺这个事情呢，就发表在这个论文上面啊。这样子就是也可以说是我们是这个物种的一个
1: 发现
0: 怎
1: 人，
0: 么说，对，发现了。
1: 您刚才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晰了。根据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哦，您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又曾经任职于广州远洋公司，然后现在又在厦门港口管理局工作，这样的航海职业的背景是怎么影响您对潮间带生物的关注呢？之前您是看海，或者是说在远洋出海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么逐渐延伸到你喜欢去记录海。那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曾经在远洋的商船上面横穿大洋，看过深邃的远海，而如今呢，回到近岸在我们厦门这个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城市，与海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我觉得，如果说远洋是看海的一个广度，那么潮间带观察就是记录海的深度。职业习惯让我对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工作岗位的转变恰好让我把目光从宏观的航运延伸到了微观的生态。我慢慢地发现，海不只是一片水域，它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生命摇篮。记录海正是对看海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1: 是，您一直也活跃在自媒体啊，在自媒体里面，您说已经记录了将近1500种的潮间带生物。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从普通的赶海，然后转而向这种系统性的生物记录呢？
0: 最初，我的赶海确实充满了好奇，看到漂亮的贝壳呢，就想捡回来。然后，直到有一次吧，我偶然捕捉到了一只巨眼泥蟹。那我看见它的时候呢，它通体都是白色的，看起来特别漂亮。那时候就想着带回去好好观察一下，但是因为它个头实在太小了。回去以后就忘记这个事情了。等我再想到它的时候呢，我发现它这个小螃蟹已经死亡了。它这个身体呢，再也不是原来我看到它的那个漂亮的白色了。就是从那一刻起呢，我意识到，如果我到海边这个赶海的时候呢，只是把这些小生物捡走、带走，那么它们的生命就结束了。而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如果呢，我用相机把这个瞬间拍下来，记录下它的形态、它的栖息的环境和它的一些生活行为，那么这张照片呢，就可以是我永久的收藏。不仅我自己能够常常的回味，还能够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潮间带生物的美，让大家知道我们去赶海呢，不是非要把这些小生命带回去才叫收获啊！我们用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的这个瞬间，我觉得这个收获呢，应该更有意义才是。
1: 我特别好奇，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一直去关注这种潮间带生物呢？而且一直持续非常多年。
0: 我觉得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好奇心和责任感的交替驱动。对于大海来说，我们其实还知之甚少。每次到潮间带，我总能发现一些未知的惊喜。这种好奇心呢，每次到潮间带，我总能发现一些未知的惊喜。这种好奇心呢，让我根本停不下来。而当我发现，我们现在一些短视频的误导的时候呢，让大家盲目的去进行一个赶海呢，采用错误的方式进行赶海，导致呢这些可爱的小森林呢，它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威胁的时候，我的责任感就压倒了我的好奇心啊，我觉得说应当去想办法去保护它们。
1: 那其实这也是您的一种科普的行为吧？那6月底呢，是有一个全国科普行动日，它的核心呢是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那刚

0: 刚才也提到说您目前已经累计记录了将近1500种的潮间带生物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记录啊？
1: 我从严格意义上的记录应该是从2019年开始。
0: 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咱们潮间带为什么是海洋生态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值得大众来关注的区域呢？
1: 这里首先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潮间带的概念。潮间带呢，就是海边在涨潮的时候被淹没，退潮的时候会露出的那片区域，它是海洋和陆地的握手区。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大部分人能够亲密接触大海的地方。那么在潮间带的生物呢，是最容易被我们接触到的海洋生物。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这些生物的外形，还能够观察它们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潮间带呢，正是我们了解海洋、去了解这些生物的一个最佳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潮间带呢，还是无数海洋生物的一个幼儿园。很多我们熟知的鱼、虾、蟹、贝的一个幼体都在这里觅食成长，它更是候鸟迁徙的一个加油站。它离我们最近，也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所以保护潮间带呢，就是保护了海洋生物链中最基础的一环，它和我们息息相关。
0: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潮间带它是海洋和陆地的握手区，然后它还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哇，这比喻太绝了。就是您常年啊奔赴全国各地去赶海，也经常看到您在自媒体里面说是凌晨出发，跨城奔波，甚至还会遭遇到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是支撑您常年坚持野外记录科考的动力是什么呢？
1: 说到底呢，还是有瘾，这一种发现新物种啊，我记录下它的这种瘾。因为大部分海洋生物呢，它的生物

0: 最低潮前后，那潮汐不等人，我呢只能按照潮汐的规律，前往我们这个潮间带进行一个观察。那当我呢在潮间带有时候蹲下身，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海阔鱼在缓缓爬行的时候，那种最纯粹的喜悦呢，足以冲刷掉我所有的疲惫。那另外一个动力呢，就是补白。我们潮间带生物多样性呢，非常的丰富，但是普通大众的一个认知呢，目前来说还远远的不够。那每多一次的记录，就能收获多一份的数据；多拍一张照片呢，就多一份的科普的素材。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在跟时间赛跑，在有限的这个观察时间里内，把他们的影像，尽量的要留下来。
1: 那我们知道您留下影像的这个过程，其实曾经是遭遇了各种突发的状况。那在您赶海的经历当中，哪次失败或者意外是最让您难忘的呢？那这些经历是怎么来推动您更严谨的对待每一次记录呢？
0: 我觉得最难忘的一次还是在厦门的一处潮间带。当时我为了抄近道，选择横穿两片礁石之间的泥滩，中间的那段路非常的短，但是没想到呢，就差一步跨出去以后呢，突然间就是齐腰深的淤泥，我两个腿呢整个都

0: 的狼狈哦，我真的是连滚带爬的，才从这个淤泥潭里面，最终主机呢就没办法充电，因为进了水以后可能是短路了，后面只好去更换了一个配件，花了好多钱去修理，才把它修好。自从那次以后呢，我认真的总结了经验教训，每次去进行这个潮间带生物观察之前呢，我必须提前根据卫星图来分析我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地形地貌，提前规划我这个行动的路线，还有就是核对潮汐表，定好闹钟，一定要在这个涨潮到一定程度之前，要准时的要撤离，然后呢，千万要牢记啊，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走有把握的路线，即便他要绕非常远的路，我们也应当去遵守。然后，如果在现场，一旦发现有可能的风险，那就果断地放弃这次的行动。只有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呢，才能够持续地记录和保护我们的海洋。
1: 是，听完郭翔的分享，我们既能感受到远洋海员踏浪而行、护航商贸的责任，也听见他深耕潮间带、坚持科学科普的这种坚守。大海既有凶险风浪，也藏着无数鲜活生命。下次赶海时，我们不妨学学郭翔，多看一眼，少捡一只，用镜头收藏大海的馈赠。好，本期访谈上半段到此结束，下半段内容我们将继续和郭翔来聊一聊海洋科普，包括他所关注的生物保护的更多内容。我是焦娜，感谢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收听《郑和传》第四章《航海原因细究》。明成祖朱棣称帝后，胸怀大志，策划雄图，革除了前朝许多陈规陋习，同时广开言路，新制大量的规章政策，极力强盛大明帝国。他首先要办

文、地理、名物以及奇闻异见、山海异志等全部收入其中，编成一部自有文字以来最大最全的据典。他把该书取名为《永乐大典》。第二件大事是怀柔两翼，也就是与东西两边的邻国交好，扫平漠北的蒙古余部。他要御驾亲征，把大明周边的前缘余孽彻底剿灭。他还要出关北境，增设州县镇卫，把轮失在外的几百万东北疆土全部收回来。第三件大事是先把北平升为陪都，进一步要迁都北平。因为大明朝的边患都在北边，军政大事也常以北边为急，他身为皇帝应该御北控南，才能开疆扩土，保国安民。除了这三件大事外，他还感到自己称帝以后只有东洋日本和西洋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伯尼，也就是今天的文莱、詹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中南部等海外弹丸小国来朝。比起明太祖开国时有38个海外邦国前来祝贺，大为逊色。因此他打算派遣海船巡阅万邦，将大明国的天朝福音传遍天涯海角。可是派谁引领这支船队呢？这可得认真选择。如果任用非人，在海上胡作非为，沦为强盗，残害当地百姓，反而败坏了天朝声誉，难以收拾。想来想去，朱棣选中了贴心太监郑和。他与郑和形同知己，相处多年，郑和办事忠心且踏实可靠，令他满意而放心。而且郑和出身高贵，眼界宽阔，气度不凡，父祖都远渡重洋去过麦加。郑和从小受父亲的教育，对西洋各国地理、人情和风俗十分熟悉，必能胜任这个任务。为了谨慎起见，成祖还为此事询问服务于鸿胪寺、善于看相的袁中彻，派三宝太监领兵出海，吉凶如何？袁中彻说，若论三宝的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人比得上他，臣察其气色不凡，一定可以担任这项使命。袁中彻所著的《古今实鉴》卷八当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内侍郑和，即三宝也，云南人，身长七尺，腰大十围，四月俊而鼻小，发及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鞭背，形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宫授内官太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宝领兵如何，中彻对曰，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通都已可任，遂令通都已往，所至未服焉。据说当时朝中也有反对的，英国公张辅就举荐尚书简易担任这个出使任务，成祖当场未置可否。后来在一次会议中，道教国师张天师出面举荐郑和，因此无人敢反对。计划已定，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6月15日，朱棣来到海边巡视，
郑和等

大员陪同。只见海边新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朱棣忽然高声宣旨，令郑和为浔阳正使，统帅所有船只，出使西洋各国。其使命有四：一是张扬天朝恩威，敕封列国君主；二是开通海外贸易，把异国的奇珍宝物

0: 的下落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楼船西洋岸，意在捕蛟龙。朱棣登上皇位时，受到原南京朝廷重臣方孝孺等的坚决抵制，虽以极严酷的手段加以镇压，但是民间的抵制情绪一直难以消除。方孝孺的一些学生自愿赴死，就是明证。因此，惠帝的失踪，对德位不正的成祖朱棣而言，如刺在喉。尽管惠帝未死逃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朱棣仍把寻找其下落当作一件危及根本的大事来办。有人说，惠帝出亡之说虽然绘声绘色，但可能只是惠帝遗臣不忍其遭遇，不满成祖之所为，又对之无能为力，因而故意捏造的谣言，迫使成祖不安于位，以发泄胸中之恨而已。将寻找惠帝列为首位，其所反映的并不在于惠帝出逃海外这件事的真实性，而是成祖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成祖除了命郑和追踪之外，在郑和第一次出使归来的那一年，也就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的11月，还命胡莹以寻访艺人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县邑，在国内也进行了搜索。胡莹在外达10年之久，

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专家绝不能忽略。之前说到的朱棣宣布的第一个使命，敕封列国君主，这是表面上的说辞，其实质目的就是为了通好诸国，孤立帖木儿汗国。蒙古人被明太祖驱逐出塞外之后，分布于西亚的蒙古各国陷入更大的混乱。这时察合台汗国有一个臣下名叫帖木儿的，在中亚西亚的撒马尔汗崛起，以成吉思汗敌意自居，并以武力统一混乱之局，占有今天的伊朗及印度、土耳其等地，成为一大强国，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严重威胁。明太祖看到了这个危险，立即决定从海上通好各国，一方面可以获

很快有了转机。帖木儿忽然病死在东征途中，其子无能，使其制定好的作战以子无能，使其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落空了，明帝国也避免了一场战争。同时，这么一来，郑和出使的一项主要任务无形中就消失了，所以后人才认为郑和出。

十分繁琐，劳民伤财，朕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在海外贸易方面，明太祖即位之初也颇愿与各国互市。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设立世博提举司，犹如现在的海关，管理进出口事务。但是到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由于倭寇猖獗，有不孝奸民与倭寇勾结，于是罢去太仓黄渡世博司。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 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全年广告

0: 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近日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榴莲是一种极富东南亚特色的果树，也是很多文艺作品里常见的南洋意象。学者宋烟鹏主要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来自河北永年的他，本来是很反感吃榴莲的。第一次近距离闻到榴莲果肉的味道，是在一次讲座的茶点中。虽然难忍刺鼻的味道，但是还是尝了一小口猫山王，结果马上吐了出来。当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主席的董素英女士看到后打趣说，不能吃榴莲怎么做马来西亚人呀。回国后，宋烟鹏读到一本小说，主人公小时候下南洋，在新加坡上岸的时候又饿又渴又累，他不顾刺鼻的气味，将老乡给的一块榴莲肉大口吃了下去，居然感觉味道不错。老乡拍了拍他的脑瓜说，能吃榴莲你就能在南洋扎根了。如今的宋烟鹏早已经是榴莲的俘虏了。东南亚华人对榴莲的音译与汉语中的流连忘返的榴莲同音，似乎是一种东南亚华人个体命运变迁的隐喻，以及他们对故乡母国的情感寄托。在《华风南下》这本书中，宋烟鹏对极乐寺与早期槟城华人社会、槟榔屿福建社群的行宿途径、霹雳州华人宗教与帮群结构、近代中国内地对新马地区的认知进行了专门的个案研究，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与田野工作以会馆为例做了方法论的阐述。虽然是一本学术作品，但是普通读者也可以将它作为一本常识类的旅行图书来看。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华风南下》，踏上一趟风味独特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旅。

槟榔屿开埠是马来半岛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随着槟榔屿的开埠，包括华人在内的人来到槟榔屿，也将不同的信仰带到了这里。19世纪，各种华人神庙也在这里建立起来，形成华人社会的信仰版图。

文人通过文字技术对极乐寺的形象做了自己的塑造，今天人们游览极乐寺，会看到壮观的摩崖石刻，这是文人墨客游览极乐寺的时候所留下的。松烟鹏说，这些摩崖石刻不仅展示了极乐寺的交往网络，也成为了极乐寺的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这些文人墨客中有槟榔语的华商，比如原籍广东梅县的张玉南、张洪南兄弟，他们早年家贫，弟弟洪南只读过两三年书，哥哥玉南在村中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后来他们南渡到东南亚的荷兰殖民地谋生，并且从此起家。哥哥玉南还担任过清政府驻槟城副领事，兄弟俩捐资赞助极乐寺的建造，哥哥的诗作和石刻保存在极乐寺中。与极乐寺关系密切的文人还有陈宝琛，陈宝琛曾经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本来仕途顺利，做到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因故连降九级，从此赋闲居家长达25年，辛亥革命后仍然担任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福建人，和鼓山涌泉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赋闲期间他参与了张泉铁路的修建，并且积极募捐。1906年11月，他到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华侨中募集了170多万元资金，成果丰硕。也是在这个月，他抵达槟榔屿到极乐寺游访，因为这是他的老朋友妙莲法师创建的，他也在这里留下了诗作。

0: 马来西亚地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关节点马六甲海峡上，是海外华人重要的聚居区。从17世纪开始，华人纷纷南下马来半岛谋生，经过200多年的迁徙，形塑成当今所见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本期轻阅读，翻开《华风南下》，走进槟城极乐寺、华人会馆等马来西亚名胜，发现马来西亚的早期华人社会与历史。
1: 极乐寺在20世纪初就成为槟城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各地的人们前往游览。《华风南下》的作者、学者松烟鹏认为，一般游览者不会用文字记录下来对极乐寺的观感，只有文人才能用文字保留下来当时游览的印象。在极乐寺现存的早期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极乐寺形象和功能的期待，佛教圣地。在书中，宋烟鹏和读者分享了几位文人的诗作，包括槟榔与著名藏书家、漳州人林在阳、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邱逢甲、新加坡著名文人、清代南洋华侨科举功名最高的邱淑媛等等。他们赞美极乐寺的禅意与景色，也沉浸于独特的氛围与精神感动。
2: 建成后的极乐寺不仅吸引了华人华侨，还有远道而来的西方人。1907年，英国储君来到槟榔屿，也被推荐到极乐寺游览。1907年的《槟城新报》记载了当时英国亲王游览极乐寺的报道。这篇报道大意是说，英国亲王戈讷奉命巡视东方军备，初七这天抵达槟榔屿，检阅军队，会见客人，公务繁忙。槟榔屿各界召开欢迎会，以表达敬意，堪称盛事。王妃和郡主因为槟榔屿的山水风景优美，特意在下午6点和当地官员夫人等一起前往极乐寺游玩。寺里的僧人隆重迎接贵客，为他们祝福，用好茶招待，还邀请贵客们拍照留念，王妃以下都亲自署名作为纪念。

松烟鹏说，从这篇报道可以见到，当时的极乐寺虽然刚刚建成，但是已经成为槟榔屿岛上的著名游览胜地。瑞典亲王去暹罗公干回国途经槟榔屿的时候，也要乘坐摩多加车前往极乐寺游历一遍，然后回船。华峰南下中写道，此时极乐寺适时地将名人墨宝，或是摩崖，或是装裱，或是玻璃框、相好、悬挂会客厅，使之都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源。招待室中壁上悬有十几张施主的玉照，和中外名人章太炎、康有为、英太子、暹罗王等之题字或题名。很快，极乐寺就成为槟榔屿乃至南洋的名胜。1933年出版的《南洋生活》一书中写道，极乐寺不特是槟榔屿的大丛林，并且是南洋英荷各属天子一号的东方式大庙宇，也因此被当作一种文化的象征，整合进整个槟榔屿的中华文化圈。所谓槟城，马路之整洁，公共建筑物之归位，海旁马路之优雅，升旗山之壮观，极乐寺之禅境，以世界之名都胜意拟之，亦不多让。有意思的是，极乐寺虽然是由佛教高僧主持修建的，但是其中并未排斥中华文化的三教合流的元素。

又立着一个高八九尺、丹凤眼、卧蚕眉、身披绿甲、手提青龙偃月刀的关圣人。不知他老人家为了什么光临到那里去，居然连周仓也不曾跟着，比单刀赴会时还来得神气。刘勋学所说的中国人的宽大的调和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佛道并无绝对对立，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可以兼容的。极乐寺就秉承了这一传统认知，很快槟榔与极乐寺就有了南洋寺院之冠的美誉。华峰南下的作者松烟鹏认为，极乐寺的建筑内容不仅属于中华文化的遗址，对远离故土的南洋华人的心理慰藉也是不可忽视的。1903年夏天，流寓槟榔屿的康有为在极乐寺留下勿忘故国的摩崖题刻。这年7月，康有为第二次到达槟榔屿，与第一次的低调相比，

文化氛围为南来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理慰藉、思绪放飞的场域。单纯是一座寺院了，还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缩影。松烟鹏写道，极乐寺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创建，二十世纪初最终完成，是槟榔语乃至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到一起的结果。极乐寺的创建表面上是在南洋建立了第一所汉传佛教寺院，实际上却是妙莲法师通过与世俗社会的交往而获得支持，才得以让汉传佛教在南洋真正生根发芽。作为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妙莲法师自身的佛学和文化修养是其赖以和槟榔语世俗社会交往的资本，甚至其客家身份在获得槟榔语华人政治身份最高的清朝副领事的支持上也有重要作用。当然非常明显，槟榔语前几任的副领事张弼士、张宏南和谢荣光是从苏门答腊起家，而后转移到槟榔语的客家富商，后继的梁廷芳和戴春荣则是霹雳州起家的客家富商，加上捐赠者郑景贵也是霹雳州起家的客家富商。我们大可看出槟榔语客家社群经由苏门答腊和霹雳州富商的加入而实力大为改观。一座寺院修建的初衷和建成后的社会形象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极乐寺创建之初着眼于一座佛教寺院，且为福州鼓山涌泉寺下院，为涌泉寺提供资金支持，初创募捐也以弘扬佛法为名，获得大量华商的资金支持。建成后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极乐寺则不只是槟榔语的风景名胜之一，在南洋英国荷兰殖民统治地区，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混居的状态下，极乐寺不仅以汉传佛教来填补华人的精神空间，也因其具有中华文化的因素，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无论是妙莲法师在修建时就意在将极乐寺建成一个小鼓山，亦或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人在这个类似鼓山环境里的中华文化的想象，这一结果想必也是妙莲法师在创建时所意想不到的吧。以上是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华风南下，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觉得读书可以寻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人的一些想法，可以了解更好的世界，然后读书可以看作一种信仰。
1: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众人见到火器图旁有各种颜色的细线标注的痕迹，显见费了不少心思，再无话说。王明士说，
3: 我已经派了校尉守在皇城门口，等薛焕出来时就会逮捕他。沈兄如果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到锦衣卫官署当面问他。
2: 他心中更是关心沈父二人在翊坤宫的发现，听完经过后良久不言。沈德福忙说，
3: 当初王兄积极地参与这件案子，不惜冒险助我等从东厂盗取证据，实在是担心案阁中的真牙牌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既然已经知道那是素素所为，真牙牌也已经寻回，王兄大可不必再冒险卷入此事了。
2: 王明士说，
3: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与各位共进退了。
2: 薛素素说，
4: 那好，我就直言了，以我娘亲的性格，绝不会主动卷入什么利处风波，一定是有人顾请我娘亲，用所谓的关系天下安危打动了娘亲。
2: 富春说，
3: 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个主谋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完全有能力带润娘进出皇宫。
2: 润娘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绳妓，轻身功夫了得，只有他才有本事能从翊坤宫内室的房梁上悄无声息地盗走玉盒，无需借助梯子之类的工具。这起事件的背后主谋定然是看上了润娘的本事，找到了他，用特别的法子打动了他，令他同意冒险。但润娘也意识到此事凶险异常，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事先安排了钱若应逃走，又向女儿做了交代。只是他身上那块原本于属于校尉杨山的牙牌仍然是个谜团，既然雇请他的人是个位高权重的人，自然有法子能带他出入皇宫，无需用一块东厂牙牌。唯一的解释是，杨山是昔日告发杂爽班的人，是润娘的仇家，他要在做大事前除掉这个人。后来杨山壮年致仕暴病而死，大概源出于此。那么润

0: 娘为何又要将阳山的牙牌交给沈自斌呢？于宝宝说，会不会是润娘料想有去无回，却又有所不甘，所以特意留下牙牌给最信任的人当做线索呢？富春说，
1: 宝宝提醒的对，如此牙牌必然是跟润娘入宫一事有所关联的。王兄，你之前在东厂打探杨山的消息，提过他是有一天被人从宫中抬了出来，说是忽然病倒了，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
0: 王明世说，
1: 是，这是我从东厂老人那里听到的，应该是极可信的。杨山其实应该算是寻职，但不知道为何东厂的名册上记录是己丑万历十七年致仕，同年病死。
0: 富春说，
1: 杨山是当年东厂提督张京的心腹，时常进出进宫。哎，有没有可能凑巧是准公？哎，有没有可能凑巧是主谋派杨山来引润娘入宫的？润娘趁机盗取了杨山的牙牌，一是作为证据，二来呢是可以仿刻一块牙牌，方便钱若应逃亡呢。
0: 王明世说，
1: 我还记得东厂名册上记录的杨山致仕的时间是二月初四。
2: 薛素素说，那正是我娘亲跟我告别失踪后的第二日。
0: 于宝宝说，
1: 那么润娘应该是二月初二入的宫，二月二龙抬头，这真是刻意选的日子啊。
0: 相传二月初二是轩辕皇帝出生的日子，又传说这一日是天上主管云雨之神龙王的抬头之日，意味着今后雨水就会多起来，有利于耕种。这一天皇宫民间多会举办一些活动来祈祷风调雨顺。
1: 富春说，这么说杨山之死多半跟他丢牙牌无关，很可能是被人有意灭了口。
0: 又问道，
1: 小沈，万历十七年东厂提督陈厂公在哪里？
0: 沈德福说，
1: 当年陈厂公还没有进司礼监，是在翊坤宫当管事太监。
0: 于宝宝说，
3: 呀，难怪你说当晚陈长公见到刺客身上搜出的牙牌后神色大变呢，他肯定是知情者。
0: 薛素素说，
2: 我们在这里猜来猜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想个法子从陈长公那里问到究竟。
0: 富春说，
1: 王兄已经试探过几次了，这法子行不通，万一被陈长公察觉我们在调查这件事，怕是我们几个都性命难保啊。
0: 薛素素突然急躁了起来，大声说，

0: 别生气，小沈根本就不知道宝宝是女儿身。沈德福瞪大眼睛转头去看于宝宝，于宝宝红了脸，忙举袖掩面冲出堂去。王明世说，
1: 哦，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如果父兄愿意，可以携景云姑娘搬去我那里。
0: 富春说，
1: 多谢，这事啊回头再说。
0: 送去王明世，又命齐景云带薛素素去自己房中歇息。房中瞬间只剩下沈德福和富春二人。沈德福说，
1: 你早看出宝宝是女儿身了吗？
0: 富春说，
1: 是啊，我曾提示过你啊，冉驸马挨打后找你写奏章，正好你我不在，只有宝宝一人在家，以他的好事性格却并没有帮冉驸马，以你的聪明怎么会想不到原因呢？
0: 沈德福这才恍然大悟，于宝宝一定是担心旁人从比例上认出她是女子，这才明白为何

0: 男子家中。沈德福说，你是说宝宝原先就认得我，可我之前根本就不认得他呀。富春说，会不会他跟雪素一样，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只不过女大十八变，变得你不认得了。沈德福摇头说，我在京师长到十几岁，玩伴都是一口京片子，宝宝却是一口典型的姑苏口音。蓦然想到了什么，失声说，哎呀，莫非是他？富春忙问道，是谁呀？徐安生啊。富春久在北方，从未听说过姑苏才女徐安生的大名，忙问道，
1: 哎，徐安生又是谁啊？
0: 沈德福说，
1: 是我自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难怪他叫于宝宝，他本来说的是于宝宝，于是徐的半边，宝是安的半边。
0: 忽听得有人在门边冷冷地说，你到现在才猜到吗？这可不符合你见闻广博的沈大才子的名声啊。正是于宝宝去而复返。富春知道这二人的命运，自小便纠缠在一起，旁人难以插入，忙说，
1: 你们也算故人重逢，好好聊一聊啊，我去招呼景云和素素。
0: 匆匆地掩门去了。沈德福却仿佛被当场捉住的做了坏事的小孩子，极不好意思，好半晌才讪讪地问道，
1: 你真的就是徐安生？
0: 于宝宝哼了一声说，我早说我姓于，名宝宝。沈德福婉言劝道，
1: 安生，过去的事你已经过去了，你心中还是放不下吗？
0: 于宝宝反问道，那么你心中能放得下雪素吗？沈德福见他脸色不善，吃了一惊，忙说，
1: 你想要怎样对付我都可以，尽可以打我骂我，但是素素，素素她……
0: 于宝宝怒气更重，斥道，沈德福，你别忘了，你秀水老家有妻有妾有子，你当年既然为了这个女人不肯娶我，为何后来又要娶你现在的妻子？你娶了妻子，为何重返京师后又要去追雪素素？她真的就是当年的雪素吗？还是只是你心中希望素素就是雪素？你根本就是个薄情寡义、三心二意的男子，难怪当年雪素要离开你，现在也不肯接受你。你看看人家富春，比你可强多了。
2: 沈德福一时愕然，不能回答。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顺天府除名声援角声光作为妖书案嫌犯被捕后，随后一系列证据和证人浮出水面，名声不佳的他被认定是妖书案的作者兼主谋，受到了严刑拷打。但角声光只承认以前刻书诈骗事实，对妖书一事拒不供认。于是锦衣卫将其妻妾儿子角七偏及刻字匠人徐成慧等人一起缉捕入狱，当着角声光的面施以酷刑，角声光仍然不肯招认。没有主犯认罪的供词，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了结。万历皇帝心中也盼着早日结束这场风波，听说捉住了真凶，如获至宝，忙下了一道圣旨，称只要蒋声光招认罪名及招出同谋，便饶了家属，如若不招，家属一个也不饶。蒋氏家人跪听圣旨后，都哭着哀求蒋声光从实招认，但蒋声光仍然顶住诱惑，拒不承认。首辅沈一贯不欲此事再继续闹大，命人当着蒋声光的面拷打其家人，其妻子、小妾、儿子都带着重枷，被刑吏用粗针刺进食指，哀嚎连天。参与会审的御史沈玉厉声说，
4: 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
0: 角声光受到诱供，又不堪忍受家人受苦，承认是自己对朝廷不满，一手炮制了妖书，供词如下。
4: 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案由稿以后，再刻国本攸关，命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0: 角声光的儿子角七偏才只有10岁，在供状前成了散布妖书的主犯。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知道万历因此案对前礼部

0: 郎郭正玉不满，想借此讨好皇帝，还想把妖书案往郭正玉身上引，强迫角声光供说妖书是受郭正玉指使。这个几乎人人切齿痛恨的大骗子，却在关键时候表现出傲人的骨气，忍心辗转圆睁双眼，破口大骂说：
1: 死则死耳，千刀万剐我一人承担，奈何叫我迎奉沈一贯沈相公一旨，网引郭侍郎呢？
0: 沈一贯听说角声光在公堂上当众称是自己要牵连郭正玉后，不由得胆战心惊，急忙命萧大亨尽快结案，不要再随意牵连他人。妖书案的最后结果是主谋角声光被判斩首，卷宗报上去后，万历皇帝认为论斩待轻，亲笔批示除角声光牒刑，即临池之后再枭首示众，不等秋决，即刻除角声光牒刑，即临池之后再枭首示众，不等秋决，即刻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为社稷。这显然是皇帝痛恨妖书的广泛

特自将徐成慧均因服刑过度于死于东厂狱中。妖书案虎头蛇尾，最终不得不草草了结，实在是无奈中的上策。然而风波并没有因为角声光的

0: 无以推求事实。他们认为许攸为弘毅一文论述深刻，非德政派，非朝廷大臣不能为，较量的能耐。谣言还在继续，有人说妖书的主谋是浙党首领沈一贯，想借此事件打击郭正玉等东林党人，也有人说主谋是东林党人，所以才有意将沈一贯、朱庚等宿敌的名字列在妖书上。一时间揣度推测妖书主谋竟成了京城最热门的话题，雪泥红爪或是极光片羽都会被说得煞有介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愈发制造出种种谜团来。角声光被处极刑当日，全城轰动，毕竟凌迟之刑不是轻易能够见到的。黎明时分，角声光在刑部公差的押解下，来到了京城西市干石桥下四牌楼刑场。当时尚空无一人，只有一些工匠在细牌坊下搭建临时的监斩台。明代惯例，杀在东而剐在西。过了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来到刑场，每人手提一个小筐，筐里装满了铁钩和利刃。又过了一会儿，刑场已是人山人海，就连房顶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看热闹的人群。角声光光头裸足，被人架坐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刑场，随即有官员到场宣读圣旨，因为人声鼎沸，听不太清楚。圣旨读完后，刽子手同声应和，声响如雷，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炮声响后，行刑开始，凡是凌迟处死者，按例要割3357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些以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个压刑的木杆，挖出杆腹后放在上面示众。期间，手持小红旗的锦衣卫校尉不断疾驰而去，赶赴大内报告所剐刀数。呼叫中，血雨中，人们都变得疯狂，眼前的一切似乎已不再真实，唯一真实的只有死亡。角声光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刽子手割下来，最终寸寸挛割致死，只剩下一副血肉模糊的骨架，望而心寒。沈德福、富春二人并没有去瞧热闹，而是躲在家中，将门关得严严实实，一天都没有出来过。于宝宝很是好奇，很想知道二人在房中议论什么，但他是沈德福未婚妻子徐安生的身份被揭穿后，虽然没有就此离开，但形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也不好意思直接闯进去。推齐景群说，
1: 哎，你去看看他们两个大男人到底在说什么，这么神秘，居然不让我们三个人参与。
0: 齐景云迟疑说，
2: 这个不太好吧。
3: 徐素素说，
2: 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跟我们查的事情无关，而是关于宝宝你的，所以他们才不让我们听见。
0: 于宝宝愈发好奇说，
1: 哼，不让我听见，我偏要去听。
0: 悄悄地溜出房去，摸到堂前窗下伏耳聆听。堂中的沈父二人却并没有在交谈，而是相对而坐，良久无言。还是沈德福说，
4: 到底是什么事啊？一定要等王明士来才说吗？今日是角声光行刑之日，他是锦衣卫千户，多半在刑场执行公务，一时难以走开呢。
0: 富春噌地站起来说，
4: 这正是我要当面问他的，他如何能够亲眼看见一个无辜的人在他面前被一刀一刀地割死呢？
0: 沈德福吓了一跳说，
4: 你发这么大火做什么？虽然很多人议论角声光只是替罪羊，但他的确做过不少坏事，说不上是无辜啊。
0: 富春说，
4: 嗯，你可以这么说，但王明是不可以，他没有资格。这些话我本来是不想说，可是我今天听到他居然要去刑场监斩角声光，我实在忍不住了。
0: 沈德福说，
4: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富春说，
4: 你还想不到吗？王明是才是真正跟妖书有关的人。
0: 沈德福全然不能相信说，
4: 你是说王明是吗？这怎么可能呢？
0: 富春说，
4: 要证据是吧？好，我给你证据。许攸为弘毅上总共提了10多个人的名字，除了化名郑福成外，其余人都被指为郑贵妃的党羽，包括皇帝、郑贵妃本人，这些人都不冤枉，只有一个人例外，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人。

0: 例外，例外，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人例外，锦衣卫千户王明氏和东厂提督陈举。
1: 沈德福说，
0: 陈长公执掌司礼监和东厂后，为人还算正义，做了一些好事，但他的确是出自翊坤宫，原先是郑贵妃身边的心腹太监，至于王兄的名字也在妖书上，确实有些奇怪，但他是陈长公的心腹，是东厂派驻锦衣卫的千户，既然陈长公被列上了，提到他也不足为奇啊。
1: 富春说，
0: 如果说王明是列名妖书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他与其他三名锦衣卫官员联名告发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是妖书作者就相当可疑了，任谁都知道这封弹劾跟钱孟高弹劾郭正玉郭侍郎一样，都没有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是清线同僚的手段，别的人也就罢了，王明氏可实在不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
1: 沈德福说，
0: 以王兄为人自然不会，

0: 因为五大锦衣卫官员中只有他的名字不在诏书上，其实他比王明氏更像郑贵妃的异党，为什么偏偏书中没有他呢？这显然是有人故意针对他，就跟诏书故意落款立刻都给事中向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英甲一样，而且比真实名姓指出来的更为高明。沈德福仔细回想了一遍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富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不由得开始半信半疑起来。富春说，我猜这妖书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报复周家庆，你也看到他的下场，全家不分老幼被逮到东厂，受尽酷刑折磨，完全没有了人样。他那位高权重的岳父吏部尚书李代也受到牵连，被罢官去职，现在虽然认定蒋生光才是主谋，但周家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了。沈德福说，如果真像你分析的那样，嫌疑人可就是人山人海了。周家庆掌管北镇抚司多年，手段毒辣，得罪的人多如牛毛。蓦然间明白了富春的暗示，周家庆仇家虽多，但跟王明氏有关的却只有一个，冯琦侍妾夏潇湘。当初礼部尚书冯琦意外中毒身亡，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认为是嫌犯，带下诏狱。沈德福因为有朋友及时照应，倒没有吃多少苦头，夏潇湘却是镣铐加身，后来又在公堂上遭受琵琶酷刑，以致当场小产。虽然后来查明他早先喝了儿子冯世凯下在玉杯中的打胎药，但又有谁会将过失怪在一个小孩子的头上呢？这笔账自然还要算在下令动用酷刑的镇抚周家庆身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

0: 500强榜单显示， 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胜位列榜首， 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 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近日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 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渡红尘。张碧晨唱了这样的一首以网游《蜀山缥缈录》为背景的歌。《蜀山缥缈录》讲述了男主丁隐与女主玉儿跨越三生三世的爱恨纠葛，而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通过荒烟孤城、琴声阵阵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境吧，结合《山海经》的神话元素，比如说像大家所熟知的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营造出宏大的仙侠世界观。而其中禅机暗藏的文字呢，也是与缠绵悱恻的情感交织，就像是那句我用千年的情深，几世修炼这一生只为寻回，是那句我用千年的情深，几世修炼这一生只为寻回你的人，这样的一份爱情，既执着与轮回的无奈，好像都体现出来了。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启我们今天晚上音乐空间的同时，也能打开你更多想要听到多元风格的这些音乐的兴趣。而接下来的这首破吉他来自张震岳。
1: 只要

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来自黄绮珊和萧敬腾的这个被大家称作是太阳神与雨神的合作哈，两个人的声线互补，一个高亢细腻，一个磁性深情，碰撞出那个独特的音乐火花，有没有料到你啊？这样的一首歌，萧敬腾自己担任了他的作曲并且制作，他的作词呢是姚谦，而黄绮珊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哈。这首歌是发行在2018年，收录在黄绮珊的那张《时光》专辑当中，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尤其是他的副歌部分荡气回肠，还有一点古典的美感在其中，所以希望今天晚上的这个夜真的可以传递到一些温暖与理解在你的周围。我没有风，要继续来听张芸京带来的这一首

1993年的这首《执迷不悔》，来自王菲的超经典。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当年王菲首次尝试作词并且演唱的一首普通话的歌曲，改编自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深夜》，也是展现出了王菲对爱情、对人生的一个坚定态度。当然，这样的一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粤语版呢是陈少琪作词，王菲演唱，而且是延续了这个国语版的情感内核啊，歌词更是强调了自我抉择与无悔前行。当时的王菲还在用她的艺名王静雯，也算是作为她的一个转型期的一个代表作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标志着她从粤语市场向华语乐坛的一个拓展。今天晚上听着这样的一份轻柔的诉说，我不知道你也会全程跟唱吗？还是觉得他的副歌爆发力依然十足，完美的诠释了执迷不悔的这份倔强，你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份洒脱。所以真的很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听得过瘾。而接下来的这首《上海1943》来自周杰伦。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

0: 一个人去巴黎，董又霖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你是否有相同的体验啊？一个人漫步巴黎，这样的一首歌灵感也是源自于董又霖在巴黎工作的时候独自行走的一个体验吧。他通过观察街头的情侣与孤独旅人的这种对比，将本该两个人同行却独自完成的遗憾转化为创作动机。当然在听的时候好像也是感受到了一些失恋啊，但是失恋之后的疗愈之旅，他又是作为歌手的董又霖独自启程的音乐道路。这就是那句错过的无需可惜给到你的一份积极态度吗？当年董又霖和唐汉霄合作来完成的这样的一首带着欧式浪漫基调的歌，有没有感觉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也已经融入到了你的某一个生活化的叙事部分当中？你酷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洁仪。
1: 我喜欢你的特
0: 你酷要听到的是来自

2018年这样的一首违背的青春，薛之谦的歌被誉为是薛之谦最走心的作品之一。他的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与情绪高度的契合，这样的一首歌被大家评为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成长中的遗憾。有没有照出你的呢？今天晚上听着这样的一个沙哑而富有张力的嗓音，好像自己也有一点点的低沉克制吗？还是说需要爆发的时候就应该爆发？这样的一份感染

力，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所以这样的一首前奏以钢琴铺成，那个回忆氛围把你拉入到了一个摇滚的元素当中了吗？喜欢他的电吉他，包括他的鼓点，低沉到激昂，好像就是一种从遗憾到觉醒的一个过程。不知道你是否同感，但相信这样的一份反思青春也好，还是反思现在自己的这份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对违背初心的遗憾与自省，就是这样的带着一份热血理想，对比之后还是依然坚持着寻找最初的自己吧。心之科学，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容祖儿。

童年，胡彦斌的这首歌，你是否也喜欢中国风与 R&B 元素的融合？前奏呢，更是以古筝、泛音与电子音效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感，再加上摇滚节奏，哇，好有张力哈！这样的一首歌，胡彦斌以沙哑当中带着撕裂感，好像又在哭又在倾诉，而高音部分的那个爆发更是贴合英雄悲歌的那种意境吧。英雄的孤独与无奈，有没有在那句见煮酒无味，还有爱情的致命诱惑与纯粹的美好，穿肠毒药与红颜一笑，这几句真的超经典的，希望今天晚上你真的可以听得过瘾。永远都会在，说的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熟悉而又惬意的音乐空间吗？来听许若瑄，永远都会。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零盛位列榜。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
3: 啊，
2: 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
0: 啊，
2: 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4: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4: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4: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1: 知道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

0: 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
3: 着
2: 家设置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敬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

0: 物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1: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0: 对，
1: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2: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0: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1: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0: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1: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他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0: 他的余音依然存在。
2: 这个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竹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建筑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3: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4: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1: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0: 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国各地。
1: 白塔英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0: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
2: 特别好。
0: 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2: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0: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你看着这个，
2: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0: 那不一样，这是之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世界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2: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0: 是吗？
2: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啊。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0: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2: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0: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1: 白塔用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

0: 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2: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2: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
2: 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2: 好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3: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鸟群捡上来
2: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0: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继续培育。飞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飞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孵化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
1: 50万袋啊。
2: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上面的苗，
2: 对，
1: 这里面的上面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3: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这么多啊，
4: 弄回去了。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5: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5: 分2个吃。
1: 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5: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

0: 是必须您现在下去捡的。
1: 对，
0: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1: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嗯，一个氧气瓶或者是俩氧气瓶够了。啊、
0: 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嗯、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2: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

0: 次元。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1: 自身呢，各种文探报啊，紫海岛、黄海岛还有香炉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就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农村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粮食，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2: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0: 在大连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四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离离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2: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啊，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2: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2: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
2: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2: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那叫黑颜色。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2: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0: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2: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啊。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还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1: 这么神奇吗？来了，
2: 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他。
2: 真的是这样啊！
0: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对啊，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他，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2: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也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0: 梁泽业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2: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
3: 赶紧喂，
2: 赶紧喂！
3: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3: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这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2: 往下投哈，
3: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0: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3: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
2: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3: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每个基本都是记住。他不但是自己的繁衍后辈在这儿，还有个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他靠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0: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1: 看见没，就在那儿。
0: 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3: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3: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3: 再放回大海
2: 吧。
3: 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多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业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整体建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

0: 临近中秋佳节，央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3: 从耳边
1: 到海边，
3: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中国和菲律宾合作遣返四名涉绑架犯罪嫌疑人。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3: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在北京开幕。郭家坤介绍说，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郭家坤表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23号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本月19号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律宾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于22号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经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海事组织6月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23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首映礼，并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本次首映礼由澳洲潮州同乡会青年会与华人影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吸引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1300人到场观影。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瑜在致辞中表示，这部电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精神品格的核心特质。影片中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

0: 动人的精神底色。澳洲潮州同乡会青年会会长杜婷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放映，更是全球潮汕乡亲以文化为纽带、情谊相连的生动注脚。据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助理总监段伟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这一影片在澳大利亚由华人影业发行，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2: 杨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3: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2: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像您提到的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
3: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

0: 并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扇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了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过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那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1: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1: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
0: 应该说，深海的到达，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呀，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 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

0: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也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

0: 这样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试验场。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另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的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江萌分享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生物江豚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南海风康森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5: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天使的美称，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物种。如今在南京主城区江岸，人们能常态化看见野生江豚，这在十几年前几乎难以想象。但这个发生在长江边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长江，近年来南京的江豚保护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在华留学生专程前来交流。那么南京的江豚保护经验为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今天我们请到了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萌。从记者到护豚人，从南京长江边到海外青年中间，我们来听他讲一讲长江的微笑如何游向更广阔的海洋。你好，江萌。
1: 哎，你好。
0: 江萌是南京人吗？童年的时候对长江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1: 我是新南京人。小时候啊，虽然我这个出生不在南京，但是我这个人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南京过的。小时候呢也经常来南京啊。很小的时候啊，到长江游览的时候，曾经也看过江豚，当时不知道是江豚啊，就看到水里边有这个黑色的一个小影子露出来，就觉得很好奇。当时是问船员，船员说那个叫江猪，这个其实就有一个印象。但是真正呢对江豚的了解可能还是工作啊，特别是在南京长期生活以后，慢慢知道有一个那个动物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江豚。但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没有学习过江豚的。就我的印象，我们那个年代，我们80后这批，当年比如在中学的时候学生物学，介绍中国的国宝代表动物都是白鳍豚。
0: 嗯，
1: 我现在呢家里边还有一些就是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一些咱们国家编的一些科普书籍，就介绍一些这个代表动物，这个讲的还是很清晰。

0: 年白鳍豚宣布功能性灭绝，那么像当时我在新闻单位工作，虽然我搞的不是这个生态新闻，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事儿我们都在看，看了以后还是很震惊。我们当时课本上学的中国的动物，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可能考试啊，中考还是高考的，就考了这个题，就是讲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和白鳍豚，而且我印象很深，那个白鳍豚的鳍很难写。但就没想到像当年课本里的一个动物啊，我们都学习的，而且很多科普书讲过的这个动物竟然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逐渐关注长江，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野生动物，我跟南京的很多自然爱好者呀，一些老师教授也都有联系，那么我们在交流中慢慢才了解，当年我看的那个江猪就是另外一种濒危动物江豚。其实对我个人最大的触动是2012年啊，12年呢，中科院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长江江豚啊数量下滑，而且当时呢这个新闻上登的是中科院的专家认为，这个如果再不保护江豚，因为之前它是每年下滑速度10%，专家认为10年以后江豚也会灭绝。哎呦，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就一下就想起07年我们看到白鳍豚这样的一个动物。我现在发现白鳍豚当时我没有亲自见过，但是江豚我当时小时候坐游轮坐江轮就是江猪嘛，我们是见过的。啊，这样的一个动物又要消失了，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触动。
1: 也是从那之后您就辞去了媒体工作，专门做起了江豚保护相关的工作吗？
0: 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想推动这样的一些保护工作的开展。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一些伙伴在商量啊，就是到底应该做点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对我个人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2014年。因为2014年啊，我们南京市啊成立了长江江豚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我们最早的时候，不管是想做什么动物保护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想跟很多老师想发起成立南京市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社会团体啊、公益组织的形式做一些贡献。结果后来呢，一发现有这个保护区，那么这个保护区就证明当时这个政府啊，就南京市政府可能在大保护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印象啊，要做这个江豚保护了。所以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了抓手。所以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它的名字就叫这个江豚保护协会，我们就直接聚焦到长江里最需要关心的、最需要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啊，长江江豚。
1: 所以这个江豚保护协会是2014年成立的。
0: 对，2014年是这样的，我们去发起啊，真正成立是大概是2015到16年啊，我们就是拿到了牌照，正式开始。
1: 那个时候您其实还是一名记者是吗？
0: 对对。一直到2021年我还都是新闻记者啊，两边跑。创办的时候呢，说实话一开始是比较艰苦的。
1: 那最终是哪一件事情触动您下决心要全职投入到江豚保护公益事业中呢？
0: 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件事情的触动，实际还是看到了希望。我刚刚创办这个江豚这个保护协会的时候，实际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时机。虽然是在这个长江大保护之前，但是在这个前后，2016年的年初，我们总书记正式提出了长江大保护这个战略。
1: 2016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明确要求。
0: 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2021年开始就是长江保法开始正式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开始实施。我们国家从对这个江豚的整体的国家的一个理论开始往实践去操作，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业的重要性。加上在这个背景下呀，经过了前面5年的发展，这个江豚协会呢应该是获得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手有限啊，在

0: 这些动物的救护管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氛围，而且主动伤害下全民关爱豚护豚的氛围，这个我想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最根本的。南京为什么它能够有江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这让我想到了在2024年春节前后哈，长江南京段发现了一头尾部受伤伴随肺部感染的野生江豚。那您和您的团队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开展了20多天的持续追踪搜救还有救护。
0: 是的，我讲一下这个事儿，其实是2024年1月份吧，春节前，我们的一个摄影师啊，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同志。他呢在这个江边拍摄江豚，因为我们协会啊专门组建了一个江豚摄影队，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大家就在江边，在我们南京很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都被我们吸纳成了这个叫江豚摄影队队员，他们就每天在江边拍摄江豚啊，一个也开心，第二个呢也给我们反馈了大量的信息，甚至大量的这些照片资料成了我们做保护做科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当时就是我们一个老师，一个陈老师，他拍到了，他发现这个江豚的尾巴不正常，他就赶紧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反馈给我们以后啊，我们一看，哎呦，这个尾巴受伤了，我们就赶紧跟南京的江豚保护区，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进行了上报，然后我们就迅速组织了相关的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还在持续的关注这个物种。当时啊，实际上是有为难，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多种考虑啊，一种考虑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临近春节嘛，很多的这个市民包括单位都在准备放假，大家在准备过年，而且天气也很寒冷，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当时也有的专家或者是有的这个人提出来，不行就不救了。但是最后呢，我们江豚保护区包括这个专家还是，认为他的这个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而且我们看到他尾巴上还有一些杂物，一些树枝缠在上去，他自己很难去摆脱，所以这个过程中最好是人工干预一下，这个进行救治。所以当时我们就下这个决定去救治，但是救治的时候啊，

0: 很多的这个渔民跟我们一起开展了试炼，我就亲眼看着原来由大叔变成老头了。我们去问他啊，这个说你愿不愿意继续坚持，他们都坚持。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渔民说他不干了，他要退出啊，大家都在坚持在这个里边，只要我们需要他们，他们都会坚持在一线。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也好，江豚的救护情况也好，也是我们很多渔民给我们提供的。哎，
1: 好，我们都说生态保护没有国界哈。那近年来您和协会也是积极推动国际间的这个经验交流，比如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协会举办了从长江到海洋中国与印尼野生动物保护交流会。那除此之外呢，此前也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开展过保护交流的合作，所以想问您，就是为何选择把南鲸这种成熟的江豚保护模式来推向国际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我们源自于前两年我们推的一个长江微笑传递行动啊。我们在2025年年底，我们江苏省和南京市这个政府都非常关注支持我们，那么又把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升级为从长江到海洋这个水生生物保护行动计划。那么根据这个项目的设计和要求，更多的目的就是把南鲸和探索的这个江豚保护的这个案例，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在中国政府、中国智慧，以及这个全民公民参与的这样情况下，实现了江豚的数量增长，以及包括这个资源呢，在城市里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而这个事情实际在全国是全世界是非常难的啊，在全世界整个也找不到几个案例，因为江豚是极度濒危物种。它在南京，其实如果你到南京来，我陪你散散步，你坐到地铁站，下了地铁站，走到江边5分钟你就能看到江豚了，江豚离你最近只有20米。这个在全世界咱们熟悉的像南京，毕竟1000万人口啊，世界的大都市，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成果，为什么出现这个成果，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咱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到民间，对吧？

0: 包括非洲啊，我都去学了很多内容，包括这个我们在开展这个江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旺达在开展大猩猩这个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多次到访卢旺达去考察这个项目，然后呢跟当地的专家交流，就是把这个成功经验要带回中国来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互相借鉴、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那么未来呢，您和协会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想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还是在这个江豚保护，过程中，我们想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协会是个平台啊，我们这个有来自中科院、水科院啊，包括这个南师大等等高校啊，很多专家学者，他都是我们协会的这个专家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专家库，我们这些年交流中发现，很多专家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科技企业也加入到我们啊，有一些科技技术在开展这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些专家的碰撞，通过我们协会这样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专家碰撞一些更好的技术手段，对江豚的监测也好，它的环境修复也好，提供一些智力支持。所以这个事儿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坚持，也是非常继续想做的。第二件事呢，其实就是关于对公众的这样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对南京的青少年其实工作已经做了一部分了，但是即使江豚在南京这么容易见，在南京还是只是一少部分的孩子真正看到过江豚。那么如果抛开南京，我们谈到中国的其他城市，比如说我们说广州，对吧，深圳、北京，我们知道南京是个旅游城市，那么大家经常来南京，到夫子庙啊，到这个总统府啊，到哪儿，甚至南京的动物园现在都是属于人气很火，那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抽个半天时间过来看看江豚，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它是展示或者向公众宣传什么是野生动物，什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些事儿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想做的。我们从这个生态科普教育向生态或者江豚文旅去做孵化的重要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亲自感受一下，看一看，参与起来，甚至当然通过大家的消费来帮扶这样的一个产业，让更多的在地人他有希望，让他有动力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看过江豚的人都一定会非常喜欢江豚。第三件事就是国际合作，这个合作既包括我们向国际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作为民间外交的代表，把这个江豚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另一项通知则是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近日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之前我们跟随嘉宾郭翔了解了他从远洋船员、港口管理从业

0: 分类单元都没办法确定。那么，在你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去有针对性的查找相应的资料。哪怕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我常常碰壁，因为真的涉及到这个鉴定的时候，需要细化到这个解剖结构才行。那么我又只是拍摄了他的照片，没有对他进行一个采集，那最终是没办法确定他是哪一个物种。第二个呢，很多生物的分类呢，到现在来说还存在的争议，经常呢会出现说同一个物种，那有两方面的专家各执一词，那双方都没办法说服对方，那这种物种呢也只能搁置下来。还有就是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呢，我们这个物种的分类信息也在不断的变化啊，一个物种可能今天认定是某一个类群，明天就换到另外一个类群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得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库。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呢，这个第一步的建议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放下铲子啊，拿起相机啊。我们很多人都有去赶海，但是拿着相机去赶海的人现在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少的。那我最早呢，其实就是把手机加一个很简单的微距镜头啊，开始入门的。而我现在目前使用的相机呢，也只是一个专门拍微距的卡片机，其实价格并不高。第二个呢，就是要找一个固定的秘密基地啊，我们找一个比较熟悉的、比较安全的一个礁石或者沙滩的环境，然后研究好这个地方的地形以后，可以连续的到这里去进行观察，然后坚持记录它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同一片区域的生物的一个变化。第三呢，就是不要去追求多啊，我们要去追求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先把一种海螺或者一种螃蟹的正面啊、侧面啊、负面都给它拍清楚，然后根据我们所拍摄的这些照片，再去查找相关的资料，去把它的名字给它找出来，然后也顺便了解一下跟它有关的一个知识，然后慢慢的进行这个日积月累呢，你以后就是专家了。
1: 那除了在生物分类这方面会有一些成长以外，潮间带观察是否也让您对潮间带生态的这种脆弱性有更深的体会呢？比如现在一些旅游的过度开发，然后红树林的破坏，对这种海洋物种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0: 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留意很多地点的一个生态的变化。有一些很多年前人迹罕至的海滩呢，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红的赶海地。那很多人就被一车一车的拉到这里去，然后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科学指导，就让他们随便的去到处去翻，到处去挖。那么这个潮间带呢，就到处都是被胡乱翻倒的石头。海滩上面被刨得坑坑洼洼的，这个地方的生物种群的一个退化，那是肉眼可见的。红树林呢，是我们一个潮间带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那很多海洋生物呢，是以红树林为家的。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呢，还为很多这个幼鱼啊、幼虾呀、这些小的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那另外呢，红树的枝叶还有一些凋落物呢，分解以后呢，就给这个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饵料，是近海食物链的一个基础。那破坏红树林的后果呢，远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加严重。那好在呢，近年来我们国家对红树林的保护呢，卓有成效。各地呢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个红树林的一个科学的修复的一个种植，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1: 您在记录当中也是发现了很多的珍稀物种啊，就像我们开

0: 头刚才有说到的，那能否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普通人要怎么用科学严谨的方式来观察记录海洋生物呢？
1: 我觉得观察记录海洋生物呢，主要呢包括尽量在不碰触的情况下去先观察它的生活习性，这样子呢可以保证说我们对它是有最准确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在记录的时候呢，我觉得重点在于一个是拍摄它生物的本身啊，前面也有提过说尽量的多角度的去对它进行拍照，还有呢除了它自己的本体以外，还有它这个生活的痕迹啊，比如小螃蟹啊或者是海螺在沙滩上爬行的一个痕迹，还有呢它周边的一个栖息环境的一个情况都要给它记录下来。另外呢还需记下我们拍摄这个物种的时间和地点啊，把这些信息收集的尽量全面，这样有助于我们回家以后呢对照的各项资料来查找它的名字，那甚至呢还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科研线索。
0: 那您是一直倡导用相机赶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希望说以此来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那么和传统的赶海相比啊，这种方式对潮间带生态保护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1: 传统的赶海呢，是一种向海洋索取蛋白。

0: 部分人并不需要通过这个形式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嘛。那我觉得呢，用相机赶海倡导的是向海洋索取知识的一个活动。那当你拍下一张美丽生物的照片啊，发到各个社交平台的时候呢，你将收获大家的点赞和一些热心的科普。当你仔细观察一个生物的行为的时候呢，你其实收获的是第一手的科研资料。我和包括中科院在内的很多科研机构都有合作。那我就向他们描述了很多海洋生物的一个有趣行为，这个呢也为他们的科研论文呢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素材。那我觉得这就是相机的力量呢，它把这个猎物呢变成了我们的作品，那给海洋留下了宁静。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那郭翔，您在咱们国家沿海多个点位观察过潮间带生态啊，不同海域的这种潮间带的物种，包括生态的环境差异很大，请您结合实地的观察，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国沿海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整体现状怎么样，然后存在哪些常见的这种生态保护的问题呢？
0: 我国沿海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总体呈现南多北少、礁石滩多、泥沙滩少的特点。比如我们南海的珊瑚礁潮间带，那各种色彩斑斓的生物种类就很多。那而在黄渤海的泥沙质滩涂呢，则以

0: 是生境的碎片化啊，我们自然的海岸往往会被人工海堤建设所切割，但这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的矛盾啊。前面我也提到过，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呢，同样要做好生态的保护。第二呢，是外来物种入侵啊，比如护花迷草的蔓延，它正在挤压我们本土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好在各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啊，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了这个护花迷草的一个清理活动。第三个呢是污染物的累积呢，潮间带沉积物啊很容易这个富营养化啊，常常会带来赤潮哈、啊、等我们这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问题，那往往影响却是比较深远的。四是无序的赶海啊，对我们潮间带的影响，很多游客呢把我们这个潮间带当成一个狩猎场啊，到这边来到处挖啊，到处抓，那在不知不觉中呢就破坏了我们潮间带的这个环境。
1: 那您是通过这几年对于潮间带的观察，参与编撰了《东南潮间带生物图鉴》，包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两本专业的海洋科普书籍。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就为什么要出版这两本图鉴？那希望通过这些科普读物为我们，那希望通过这些科普读物为我们大众，包括为海洋生态保护带来哪些改变呢？
0: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啊，就是想做科普。我前面也说了，大家对大

0: 来越多的参与到用相机来科学赶海的这么一个行动中来，然后也是在将来创作出更多优质的一个科普作品。而餐桌上的海贝图鉴呢，我觉得就更有针对性了。我们很多人爱吃海鲜，但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物种。那这本书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哪些贝类可以食用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哪些呢是受保护的是吃不得的。那我希望呢，通过这两本书呢，让大家对潮间带和市场里面的各种生物呢，能够有更科学的理解。那不仅在将来成为一个技术型的吃货更能成为科学的赶海专家。
1: 就是咱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里面，有没有哪一种贝类是您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呢？
0: 我想推荐的是西施蛇。这个传说呢，春秋时期呢，越国的西施呢，在灭吴后呢，被沉入大海，化身为这个蚌。为了让人们找到它呢，它便吐出舌头，对着大海呢倾诉它的冤情。那么，西施蛇呢，因此而得名。那这个西施蛇呢，它属于蛤蜊科的，它是一种双壳纲的一个贝类。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腹足呢，能够长长的伸出来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这个形态。那产于福州市长乐区张港的这个西施蛇呢，是这个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它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做张港海蚌。这个张港海蚌呢，听起来好像名字比西施蛇更加正式一点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一个俗名，或者叫一个商品名。而西施蛇呢，它却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中文正名。那这个长乐的这个西施蛇呢，是我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那在闽菜中呢，我们最熟悉的一道菜就是佛跳墙，而鸡汤川海蚌呢，是与佛跳墙齐名的一个国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名菜。那在我们这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里面，对于这个西施蛇的故事和它相应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大家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阅一下。
1: 您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不间断的就是一直在记录这种潮间带的生物，然后这两本书也是在这2年发表的吗？出版？
0: 一本是23年底到20年初出版的，然后另外一本是去年差不多在7、8月份出版
1: 哦，那这样这两本书还是很热乎的呀。是，那后续的话还有什么计划吗？就是出版方面就相关的图鉴呐什么的，因为我看您现在还是一直在不停地记录各种各样的潮间带生物，好像这个兴致还是不减啊。
0: 出版的这一块主要还是在于一个厚积薄发嘛，那个你自己手才能整理以后再出版，太功利性的去做这个出版的这个事情，反而会比较错误什么的会比较多，或者说有一些机遇吧，反而会错过。那我是一直在持续做这个事情。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郭翔，那么对新手赶海爱好者而言，您最想分享的保护小技巧是什么呢？
0: 我建议呢，大家记住潮间带观察的三个原则：一是不。

0: 乱动。很多海洋生物呢，它身上有着一个毒刺，或者是有一些的粘液，千万不要徒手的随意触摸它们。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也是保护了它们。那第二呢，是要归位。有时候呢，我们在翻动石块寻找海洋生物以后呢，一定要把这块礁石按原来的方向归位。一块礁石往往是许多生物的庇护所，许多附着在礁石底部的生物呢，它往往因为礁石的翻动而无法生存。还有很多生物呢，它在礁石的底部产卵。那如果翻动了这些礁石没有归位呢？这成千上万的卵呢，就无法继续的繁衍，这会影响到这个生物的一个种群。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带走。绝大部分的海洋生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很多时候，因为一时的好奇带走它呢，却破坏了它的生态价值。那除非是生活所需啊，比如说渔民他靠赶海来生活，或者是有科研的需求，那哪怕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由，那也应当建立在不影响生物种群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一个捕捉。
1: 不乱动，要归位，不带走。那最后呢，也想请郭翔，对关注海洋科普、热爱赶海的大众，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啊，说一些关于海洋保护、科学探海的寄语。
0: 我觉得就以今天一直在聊的主题来说吧，带上相机你的每一次科学赶海，都在守护大海的未来。谢谢大家。

听完郭翔完整的分享，我们清楚了解了潮间带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学到不乱动要归位不带走的赶海三原则。郭翔用1500种潮间带记录告诉我们，科学探海不是狩猎，而是对话。愿更多人像他一样放下铲子，拿起镜头。毕竟潮间带的幼儿园里，每一只小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礁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五章，十五世纪的最大舰队。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六月，郑和接到带领船队首航的圣旨。他是作为朝廷正式下西洋，是明朝的重要外交官，带着大明国统兵大元帅的头衔。成祖命他便宜行事，包括宣抚、征讨，必要时还可以杀人立威。所以后来郑和所到之处，人们视之为钦差大臣，说他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临行前，朱棣祝福他说：你为朕立过汗马功劳，没有你和其他将领出生入死的搏战，朕也难以取得天下。朕没有什么比你的功劳更有价值的东西赏赐给你，今天就赏赐你一片大海吧。朕负责纵横天下，你负责纵横四海。朕要你为大明国开辟海疆，巡视海外万邦，也为你这个太监之人应一份万世功名。这次的奉命远航是郑和人生的第五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完成了航海的伟大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到达印度海岸早92年，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个多世纪。他不愧是世界航海家的先驱。

又名文莱，位于东洋的近处，西洋从这儿开始。可见东洋的近处，西洋从这儿开始。可见当时的东洋西洋大体以今天的加里曼丹岛为界。从地图上看，加里曼丹岛的中心位置大约在东经115度附近，全岛则在东经110和东经120之间。当时的京城南京在东经118度和东经119度

有63艘，大船长44丈4尺，阔18丈，中等船37丈，阔15丈。换成现代的计量标准，大型宝船约长151.8米，宽61.6米，中型宝船约长136.5米，宽51.3米。除了大中两种类型的宝船以外，郑和船队中还有一些辅助船。辅助船之一是水船，用于到附近川泽汲取淡水，解决淡水供应问题。据《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一书中的说法，郑和下西洋的船舶有5种类型。第一种叫宝船，也就是船队的帅船，供使团成员及外国使节乘坐，并装载上等货物。第二种叫马船，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是装载次等货物或战马以及各国进贡的动物的中型船只。第三种船叫粮船，是装载粮食和其他补给品的中小型船只。第四种船叫坐船，是设备高档的小型乘船，以搭乘人员为主，上面有生活设施和备用品，作战时供指挥员们乘坐。第五种叫战船，是用来作战的小型船只，上面乘坐的成员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备有武器库。从这里可以看出，郑和所率领的船队的船舶，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来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据估计，郑和船队有大海船60艘左右，连中小船只在内有100余艘，有时多达200余艘。宝船的特点是底平、方头、方尾，与今日的大型登陆舰的舰型有相似之处。船上的设备也很可观。宝船是多桅多帆的大型帆船，它航行时张12帆，有9个桅杆。它的一个锚有几千斤重，它的舵也大得惊人。1957年在明朝生产宝船的旧址龙江宝船厂，也就是今天江苏南京市，发掘出一个巨型桅杆，是用铁力木制作的，全长11.07米，有3-4层楼那么高。有人估计，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1500吨级的，这在当时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500多年前，郑和率领的由航海巨舶宝。船为主体的100余艘的庞大船队，不仅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支船队能够与之相比，就是100年后欧洲航海家的船队与之相比，也要黯然失色。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只有3艘帆船，90名水手，最大的一条船圣玛利亚号只有250吨级，不过是郑和宝船的1/10。1479年到1498年，葡萄牙海军大将达伽马远航印度的船队，是当时欧洲最好的舰船，但他的船队只有4只船，旗舰不足25米长，载重量120吨，另外还有100吨的一条五。

这些船员和乘客可分为五大部分。一，使节及其随员，包括正使太监、副使太监以及他们的部下，如少监、内监、舍人、鸿胪寺续班等。这是全船队的指挥中枢，他们掌握着外交、贸易、航行和战争的决策权。正使太监除了郑和之外，还有王景洪，又称王三宝。在下西洋的30年中，王景洪始终与郑和并列为正使太监。也有人认为王景洪开始是副使，后来才成为正使的。王景洪是船队中仅次于郑和的航海家，他生长于造船与航海事业都比较发达的闽南地区，熟悉福建的造船业，有能力随时征用泉州的海船。郑和于宣德8年在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病逝于谷里，王景洪接替郑和的主帅职务，率领船队安全返回。宣德9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他曾单独出使苏门答腊国。王景洪下西洋途中曾到过台湾，他教会当地人民栽种药草，用药材洗澡疗治百病，相关的故事至今在中国台湾传说不绝。作为航海家，王景洪懂得根据海鸟的飞行指示航向，他著有《下西洋水城》一书，当时的航海者都将之珍藏，视为秘本，称这本书为洋庚。在船队指挥中，地位可与正使太监并列的还有侯显、王贵通等。侯显在永乐5年和永乐7年参加了郑和第二次和第三次下西洋，他是一个人。永乐元年行程数万里，永乐4年才回朝。永乐11年，侯显又奉命出使尼巴拉、地永塔两国。永乐13年，侯显由海路访问印度半岛的棒格拉国，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随行有费信等人。永乐18年，侯显由海路出使棒格拉国以西的赵纳普尔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北部的贝拿勒斯西北的江普尔。他这次出使是为了调解该国和棒格拉国的冲突。宣德2年，侯显又率领500人的使团遍历西域诸国。明史记载，侯显有才学，能言善辩，坚强有魄力，敢于担任困难任务，曾5次单独领队出使极远的国家，其功劳和事迹都可与郑和媲美。王贵通也有领导才干，他曾代表明成祖赏赐战成王，因为该王曾出兵帮助平定安南。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西兰山立石碑记事，碑文中王贵通的名字列在郑和之后，足见他在船队中的重要地位。至于副使太监，值得一提的有洪宝、杨敏、李凯、杨庆、李兴、朱良、周满、杨真、张达、吴忠等人。洪宝是个外交家，永乐10年曾单独出使暹罗国。宣德5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洪宝率领分宗船队访问古里国，又派遣使者访问了墨家国，也就是今天的麦加等地。杨敏也是外交家和航海家，他参加了郑和的第六次下西洋，在此以前他已有10年以上出使西洋诸国的经历。在永乐19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第六次下西洋中，
郑和派出一些分宗船队向海洋深处探险，如杨敏等率领分宗船队至少周游了36个国家。郑和的大船队于永乐20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回国，直到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杨敏、李凯等的船队仍在航行，至少航行了4年，是郑和船队航海历史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航行。究竟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发现了哪些岛屿或大陆，至今仍是个未知的谜。再如杨庆也曾率领分宗船队访问呼鲁莫斯等地，也就是古代波斯湾的主要港口，在今天的伊朗境内。还有李兴也率领分宗船队访问阿丹国，今天译为亚丁，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今天的亚丁湾西北岸一带。至于朱良、周满、杨真、张达、吴忠等，都曾在宣德6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与郑和、王景洪一道建立了2块纪念碑，记述航海的事迹。他们都在碑上留下了姓名，肯定在航海中卓有贡献，并有所发现，只是没有留下记录而已。以上您听到的是《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米亚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界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0余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6月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其中一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0: 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0: 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明确部署要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核心就是降低创业门槛，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创新、大胆创业。眼下一股手搓经济正在兴起，普通人也可以靠着新奇想法和一双巧手，将手工作品变成创业项目。可以说，手搓经济的兴起让个体创新的飞光汇聚起激活市场的新力量，折射出数字时代经济增长范式的新变革。下面我们就通过录音报道来了解几位手搓尝试者。
4: 下面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 Y 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去年6月创立，专注于用 AI 生成视频。
5: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

0: 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1: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外工作室导演李婷说，
2: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身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这里的小拳头，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我们想要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0: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因为AI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快手高级副总裁兼可灵 AI 事业部负责人盖坤说：“AI
3: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4: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0: 2026年开年，陈云飞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小猫补光灯应用，在创业圈掀起了一阵旋风。没有编程基础，仅靠 AI 编程工具的辅助，一个小时完成应用出版开发，迅速登顶应用商店榜单。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故事，点燃了无数人的创业幻想。
4: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那个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 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经过多次尝试，他终于借助
0: AI 工具手搓出来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并上架到了应用商店。
4: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

0: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
2: 好的，感谢编辑潘莹的介绍。通过刚才的录音报道，我们了解了几位手搓经济浪潮下的创业者。但是我们说，当 AI 抹平了设计门槛，创意也就不再是壁垒。在借助 AI 成立的艺人公司中，模仿跟风的越来越多，倒下的也越来越多。另外，创业者设计出来的产品，知识产权如何界定，谁来保护？监管问题该怎样健全，才能既保护创业者也保护消费者呢？这些都是手搓经济面临的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邀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为我们解答。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杨先生，我们接着来说手搓经济。前面我们就说到呢，手搓经济它是 AI 赋能经济的一个体现，它也帮助很多年轻人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但是我们知道，梦想的实现过程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这种一帆风顺的。创业者在前行的路上，我们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2: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的收集。智能的产品有没有安全的漏洞呢？这些问题其实不能只靠这种传统的小商品的监管来去解决问题，需要产品质量、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一起去发力。未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这个监管的思路跟上这个新业态的一个发展的特点哈，一个是这个监管你要从盯主体转向盯环节，二呢是要把这种模糊的责任链条重新的把它理清晰，第三呢，我觉得监管要从这种事后的治理，更多的去关注转向这种事前的指引啊，把问题挡在发生之前，对于创业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整个我们手搓经济的这个业态的健康，其实会更有价值。
1: 好的，杨先生，最后的一个问题，请您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艺人公司的发展前景它如何呢？
0: 我觉得总体上我是非常看好艺人公司的发展的前景啊。如果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就是艺人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可行哈，因为 AI 确实正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们很多需要团队去完成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人也能够调动这些 AI 的工具，比如说你做市场调研、产品的研发、文案的生成，其实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把工作给了 AI 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勤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阳德，海南勤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 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0: 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1: 青年养老院这个名字呢非常特别，它其实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的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年养老院，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这种在大城市待过的年轻人，疲惫的年轻人做一个精神疗愈，就是能够让他在这里能够短暂的给自己一个放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打造的不是一种养老机构，而是一种让年轻人慢下来找回本心轻装上阵的一个精神的充电站，一个可以安放栖居共建成长的一个心灵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0: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它是一个年轻人来休息，来共同放松，重新找到自己能量，恢复能量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哈啊，给大家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充电站。
0: 所以说通过一个休息的机会，一个能够沉淀下来的机会，可能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初心和动力，让自己回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好的奋斗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是挺重要的。那您回乡打造的这个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

0: 做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去致富，然后得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而且村民关系这一块我们也确实也维护得很好，就是村民也非常乐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来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1: 嗯，
0: 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银行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扶持，所以从政府政策还有基金方面，还有我们有一定的互联网的经验，我们也会在互联网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合伙人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1: 听您说起来确实啊，这个创业项目看来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得到了政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的大力的支持哈。会不会觉得返乡创业是您的梦想，那么回来也对了。
2: 我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业项目了。其实您对项目的定位啊，我看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它是一个青年人在这里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和家园。那我看到介绍呢，里面有包括比如说咖啡啊、文创啊、演讲、生态农场、创业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我听起来这些方面呢，既有海南特色的体现，同时呢也很适合年轻人。那这些板块日常都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大家是怎么参与的呢？
0: 我们不是单纯的民宿，也不是传统的康养机构，而是一种创客共建、共享共生的疗愈生活社区。目前核心分为有五个板块，第一个是生态种养农场。生态种养农场我们有非直销荔枝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块是文创咖啡公共空间，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这么一个空间。第四个板块是创业孵化指导，就是我们会每一个板块都有主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指导，我们给他提供场地资源、实战经验来给他们做扶持。第五个板块是主题社区的活动，就是定期的举办疗愈静心青年交流会、乡村的振兴的主题演讲，全程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共建、收益共享的模式，让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理想家园。
1: 我听起来这些板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像您说的啊，共建共享。那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这样的空间，同时呢，在不同感兴趣的这个领域啊，找到自我。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也是久居城市的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包括一些家庭啊，他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都会举家的或者三五好友的到海南的这个乡村去旅行，或者是找到一个小院儿去休整。其实这个性质跟您这里也是有

0: 一定的相似之处哈，不过呢，您在这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不光是来休闲放松、调整生活节奏，还能够帮助到年轻人去更好的成长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和出发点吧。那同时呢，我看到您的这个文案介绍当中哈，也是提到年轻人在这里呢，不光是他是自己来了，说我看看什么项目适合我，我在这里去感受，不光是感受，同时您还提到呢，大家可以通过资金入股啊、技术入股啊、劳力共建等等方式来参与到您的共享社区的合作当中，哎，提供了一些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些合作的方式具体让参与者怎么来实现呢？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理念、价值观同频。我们有三种的一种灵活方式，第一是资金入股。基金入股呢，就是认可我们项目的理念的伙伴可以小额的基金入伙，享有这个项目长期运营分红，还有社区永久的共建权益，这是基金入股。还有一个是技术入股。技术入股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小伙伴他有民宿运营经验，有设计装修的专业技术，有新媒体创作、心理咨询、农业技术、活动策划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伙伴，可以用专业的技能置换合伙身份与对应的项目的那个股份分红。第三个是劳力共建，热爱乡村生活，愿意长期参与小院的打理、农场的劳作、社区的服务的伙伴付出时间与劳动，既可以免费入住，可以共享全部的一个配套，成为核心的共建合伙人。对，这是我们灵活的方式。
0: 所以说呢，您这里不光是帮助年轻人，还希望能够招贤纳士哈，多吸引这个同频的小伙伴啊，吸引很多的有各方面技能和资源的人才一起来加入进来，和您来共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社区。我看到您项目也是在招募这个共建合伙人，确实。那您最看重的共建合伙人的这个特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啊，认同共建的理念。哎，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
0: 这些想法是不是？
1: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认同共建共享温暖疗愈的核心理念，第二，愿意长

0: 建成真正温暖、稳定、有归属感的家园。
1: 这个初心啊，非常的美好。那您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或者还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加入？
0: 有，我们有三个股东都是外地的，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的工作。然后最远的一个小伙伴，他是人身处在法国，他是浙江人，他在法国留学，并且在法国工作，找到了我，然后也入股了我们的项目。他在法国，但是他的父母已经在海南买房，就是养老在海南，所以他也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以后也想回海南自贸港，然后有这么一个项目一起去看好我们的项目，去一起去发展。我们主要的股东还是内地，还是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的。
1: 现在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远程啊，或者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啊，来共同共建。但是我们就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就能看到这个海南确实自贸港的发展对于大家的这种吸引力啊，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上的点不一样吧，有的人确实是喜欢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呢，有的呢可能是希望长期的扎根在这片热土当中，然后去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共同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里呢能够找到一种奋斗的和同频小伙伴共同奋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怀着不一样的兴趣点和想法一起聚合到这里，但是呢可能在有更多想法的小伙伴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哎，你适合你进来，我们一起工作。那即便不能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海南所提供给大家的很多丰富的资源，以及这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感受啊，这种碰撞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您的这个社区打造啊，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家园。那您觉得这种温度、烟火气，除了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不同领域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0: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树，共同维护我们小院的环境，没有这种阶层的攀比，彼此很尊重很包容，互相的文化差异，然后定期呢举办一些篝火夜谈、农耕体验，邻里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搭把手，彼此关照。
1: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大家在这里面呢会找到很放松的感觉。哎，那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般都会住多长时间？短期还是长期啊？大家大概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
0: 他们短期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天两晚，然后长期的话，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住久。
1: 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提供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您这边所提供的餐食啊，还有一些服务，是不是也都会向大家来推荐一些海南的生活方式、海南的特色给大家？
0: 是的，他们时间充裕，他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可以去推荐我们海南当地的美食。

0: 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1: 嗯，这个局处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0: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做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
1: 嗯，
0: 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1: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啊。
0: 对对。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返乡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